0: 就这么大的顶天立地的秦琼秦叔宝，死活就困在了山西潞州天堂县西关的王家老店。看看这花张王，秦琼来前白马红缨彩色心招着妆，他是多么的热情。一听秦琼没钱了，饭菜往下捡，好房子也不让住，让你住到柴棚。什么叫菜不菜饭不饭的？就是粥棒子面的窝窝头，爱吃不吃，最后你吃不吃都没人管你了，不给你送饭也不给你拿水。秦琼还病到了这小破柴棚里，这不就完了吗？眼瞅着秦琼秦叔宝就命在旦夕呀。要是这人呢、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像这样的掌柜的，这真是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呀。咱们搁这儿就得把书分开，怎么分？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丽紫檀，人跟人不一样。王老好是这样，他的夫人沈氏那是个善良之人，贤惠之女，一大秀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个好家的儿女。王老好回来跟他一说，高鑫说，王老好你他妈太缺德了，你那秦琼就欠你点钱呗，他该你命啊，是咋的？这都一天一宿你还病了，你都没有饭吃。这位沈氏夫人善心启动，才又引出一段荡钱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段书咱们说到秦琼病倒了王家老店，这王老好蛇蝎心肠，步步逼债呀，拿回来20两不够，什么饭了菜了水了的，饿了没人管，渴了谁给你送水，命在旦夕呀。秦琼回头再说王老好，王老好有个夫人沈氏，你看有关一些事儿，王老好晚上回家能不和他夫人学吗？这秦琼长秦琼短，怎么钱不够饭菜都不给他送，饿死他。王老好蛇蝎心肠，他这夫人是个善良之人，贤惠之人，左劝左不行，右劝右不行，正好第二天早上

王老好出去办事，这夫人沈氏啊，哎，人呐，做啥事你别过分，这过分可不行。王老好，我和你俩拜堂成亲这些年了，你看看人家都儿成双女成对，我跟你俩是男孩女孩一孩都不孩，这是为什么？苍天大概都是这花帐王他作损了吧，他缺德了吧。这夫人柳眉倒立，这么一琢磨，伸手下地，自己亲自和了一块面，擀了一大块的面呢，做了一盆面汤，大大的葱花，还滴着几滴的香油，握里几个荷包蛋。哎呀，这一盆面汤那是个香啊！他做的挺快，他怕王老好回来看着不让。那时候的女人那是非常悲观的，不像现在。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时候三纲五常啊，何为三纲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是夫为妻纲。那说一就是一，当丈夫的，那女人要不听丈夫一，等于不贤惠，就这个。所以她非常惧怕这王老好。这沈氏夫人面汤做好了，左转右转，端着这盆面汤，拿着一个木勺在里边。沈氏夫人自己家的小柴棚子，她能不知道吗？来到门首，这门开着，说秦琼他没关门吗？睡了一天多了，一宿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门开了都不清楚。这夫人一步三摇，三步九转，一连步进了这柴棚。咱们再说秦琼，秦琼现在发着高烧，说着胡话，但是他的鼻息器官还是灵敏的，腹中饥饿呀，一闻这股面香啊，他就来了精神了，睁开了眼睛，朦胧中就看见面前站着细高挑这么一位夫人，这还能看清楚，这盆面汤的面香就扑鼻而来。人这种渴望，这种欲望，就是饿了想吃饭，这劲头不小啊。秦琼这是咬着牙，咧咧勾勾，双手拄着窗板，算坐起来了，就说话都非常费劲，嗓子也疼。这沈氏夫人往前近身，把这三条腿桌子高脚勾了过来，把这面盆呐、就撂到了秦琼面前。秦琼也不说别的，因为他太饿了，狼吞虎咽，这温度啊是真好，这几个荷包鸡蛋，但是是有温度的这面，垫开大牙，甩开腮帮，不多时这瓶面汤见底了。哎呀，沈氏夫人一看这位秦琼这是真是饿了，可了不得，够心想，这人到这程度了，危险的，命在旦夕呀、花帐王啊，你太损了你。这时候一看秦琼啊，吃完了这盆面汤，人一吃下去东西就有精神，精神头上来了，拿起毛巾擦擦自己的嘴，小勺撂到盆里。这位夫人，您是？哦，我说山东这位壮汉啊，我是这店掌柜的王老好的夫人。哎呀，嫂夫人，这是您亲身给我做的面汤，正是，就要下地给人家磕头啊。这沈氏夫人慢打手势，那时候这个男女之别呀，这个观念特重，不能往前去。秦琼理解，你那意思你别下，你这有病刚好，你这迷迷糊糊的。说秦琼现在就来了精神了吗？当然是了。他这瓶面汤一落肚，就觉着腹内发热，感觉着一股臭汗通身呢，出的翩翩翩翩的。

他吃的急，那面汤在热。这回这场汉王出一出，秦琼身体也好，再年轻，加上这场臭汉王出一冒，秦琼这病立刻就累累见好，现在话说也得好到五六成。嫂夫人，多谢嫂夫人这盆面汤啊，这是我的救命之人呢、啊、你是。等我秦琼将来，哎呀，这位兄弟，你先别说了，不就是一盆面汤而已吗？你吃完了，你可千万要保重，这是一。另外，千万万千，你别让我那当家的王老好知道。那知道了又怎么样？知道他呀，就打我个皮开肉绽，这是轻的；再不然，他就得休了我了。哎呀，秦琼一听说，嫂夫人，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我就烂到肚子里，我也不对这外人讲，你放心。这位山东的军爷，你自重，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在下审视我，不能在这屋常待，我得走，你要保重保重，多谢嫂夫人。审视端着盆离开这破柴棚，他走了以后，剩下秦琼自己，一会儿比一会儿清爽，这脑袋，脑袋也清灵了，身上也舒服了，这身臭汗发出来了。秦琼这个年轻，体格在壮，这时候啊，就觉着这汗差不多了，他拿着手帕擦着脸上这个汗。哎，没过多长时间，搁外边走进一个人。说这没拉门把啊，门开着呢。进来这个人是谁？花帐王。哎，他一进屋一看，秦琼坐那擦脸呢，面现红光了，不像原先那两天那是面如黄泉纸，唇赛电液晶啊，气若游丝，发高烧，说胡话。就这王老好，他都不能给他端一碗粥来。这人这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王老好一看，哎呀，我说山东大汉呐、啊，你好了，哦，好了，哎呀，你好的挺快呀、啊！秦琼一听，这什么话呀？这是，我谁有病不想快点好？你这是不想我好？哎，那倒不是，你说你这有了病了，那难道说你盼我就死到这儿啊？哎，本店主没有那个意思，你好了。那好了，我想有两句话想和你说。秦琼说，店掌柜的，有话就讲吧。你住了这个店两个多月，88两银子，你搁县衙拿回来20两，还缺68两，你就不能走走南闯闯北，四外找找这远亲近友，挪一挪，借一借？嗨，秦琼说，店掌柜的，你不用讲了，我秦琼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我是族扎生地，眼光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两眼一骂黑呀、啊！哎，我这才叫真正的马也高凳也短，要想挣钱我就得回山东，这远水不能解近渴，我找不着亲友。哎呀，你这倒好，这倒干净，那你就没有什么这干货、啊、你想想，你卖吧卖吧，或者是当吧当吧，不就还完了我这钱，你不就回家了？那叶落归根，家里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你就不想家？秦琼一想，我能有啥呢？瞅瞅自己这些衣裳，店掌柜的，我就是这点衣裳，要不然您就拿去卖吧卖吧，当吧当吧啊！衣裳就你那衣裳，没人要，没指望，也不用寻思，你也别讲了，我也不能卖。再说那衣裳谁要？没人要，就没别的了。秦琼一听，他盯着这么问，这盐哪咸，醋哪酸呢？这根源在哪儿呢？因为啥他这么问呢？那店掌柜的，我再没有

干活了，是吗？你真没有了？没有了。那我问你一问，那一天我跟你搬家，由那三间房搬到柴棚里，虽然条件不好，我也为你着想，你少省点钱呐，不是吗？掌柜的，别说，就那玩意儿是不是干活？哎呀，秦琼一听王老虎说的是这铜棒，就那玩意儿是不是干活？哎呀，秦琼一听王老虎说的是这铜棒子，大概就是自己这对金砖瓦面书铜剑啊，金剑，哈哈哈哈。哎呀，那金剪那一只那半只，你还我这银子都使不了啊！那不是金的啊，不是金的，那是啥的？那是金装熟铜剪，外边走的金漆哦。那金漆呀、啊，这不算干货。店掌柜，你可说错了，我这对金装瓦面熟铜剪，是我的天伦数个罪说秦姨秦子后给我留下的，这是家传祖宗给的宝贝宝物啊，宝物。嘿嘿，你那玩意儿啥都好，一个破铜胖子那还是宝物，你可不知道，这是一对军刃，我这一对军刃在兵刃谱上都有名，那可以说上上之选。你是外行，你不懂，行家看门道，立奔看热闹，真要是遇到懂行的，我这对金装熟铜钱那可说价值连城，你那玩意儿啥都好，就那么值钱，那是当然的。那你就把它卖不卖，我这钱不能卖，我也没让你卖，要不啥的你当吧当吧，等你有钱了你再把它赎回来抽回来，这不就是把事儿也办了吗？也省心了吗？秦琼一想也罢，好，那就把它当着吧，等我有钱了我再把我这熟铜剪赎回来，卖我是不能卖，那好咱们就当去，你能不能走？秦琼说，我试试。秦琼站起来是有点摇晃，但是这盆面汤这身汗一出来，他这病就好到六七成上了，腹内也有食了，这汗一出脑袋也清灵了，虽然说躺了几天，他抱着书童剪摇摇晃晃跟着王老好出离了店房，往左转往正东就走，多远？100多步，不到200步，在道南闪出来一座当铺，什么名叫二合当？您听隋唐啊，您听我这个版本，秦叔宝简当二合当是马卖二仙庄啊，就这个二合当门开着，王老好在前面踏进了当铺了，二爷秦琼跟进去了，里边那个当柜后边那站着小二，就是那服务人员吧。哎呀，这不是王店长吗？哎，王老好，您来有事？哎呀，老陈二哥没在呀、啊、没有，他在后屋呢。这个事儿现在我有我这个打理着，那好，我这儿啊有一对这个铜棒子，我想当当，那是您的，不是，是我一个客主啊。那好，秦琼一听到这儿往前进吧，王老好这脑瓜尖跟这掌柜一平，秦琼往那一站，刚搂半拉脑袋，把这对书铜钱往这当柜上一撂，哎，里边这小二一看，哎，这他不认识，这是一对军刃呐，瓦面金装书铜钱，哎呀，这玩意儿。这时候，这小二一回身，您俩慢等，我得叫掌柜的，我不识货，不认识这东西，就这么正说着。这当铺的掌柜的搁里边出来了，怎么回事？哎呀，掌柜的，您瞅瞅这个当柜上这是什么东西？掌柜的人，哎呀，这不是一对军刃吗？这叫

0: 眼。
1: 哦，这是谁的军人？哎呀，掌柜的，这是我的。你是山东人，正是。你为何要当前？这不是住到这西关王家老店俩月有余啊，马高凳短，我潜到这儿了，没办法，我得把他当着。山东大汉呐，我不敢收留你这个东西，我不敢当。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现下的隋朝，飞贼起，毛贼乱窜，天下动荡不安呐。万一要有人查到我这儿，看我当了你的军人，我就走，我也走不了。到那时，我就有嘴都难辩呐。这时候的王老好啊，说：“老陈二哥呀，那您就悄无声息的把这简当了，你搞个背景地方。那咱们哥俩要是你知我知，要没人吱声，那谁能知道就是我当你这一对简呢？你说对不对？这玩意儿还是不好办。”秦琼说：“掌柜的，您就高抬贵手，要不然我就潜到山西，没办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就潜到这儿了。您当给我点银子，我就还着店掌柜的。等我抽出时间来，我这对军刃我不能久当于你，我毕竟往回赎，往回抽。你要不当我这对简，我就难以出山西天堂县了。”这掌柜的，你以为那人谁都跟王老好似的，谁都跟花大王似的？这不一定，三六九等吗？瞅瞅秦琼啊，是个外乡人，挺可怜的，听着说的哑苦冰凉啊。好，王老好，我可跟你说一句话，如果你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就一口咬住你，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听明白没有？你放心，老陈二哥，咱俩这些年就这么远，你看我开店，你开当铺，你还不知道我吗？这掌柜的说：“我知道你心的话，我能不知道你吗？你是好下花账啊，你就在这大个子身上说不上你得多下多少钱。”又一想，我让那大个当了吧，我让那大个子拿点银两，把你的店账一清，回家吧，早点走吧。就这么的，眉头皱一皱，一想一想，山东大汉，我最多能给你当20两纹银。金琼说：“你还能多当点不？”“不能。”“这万一要让国家查着，那我就是鸡飞蛋打，银子也没了，人也完了，我就谈了事儿了。这我就看是你是外乡人，挺可怜的，我才接茬给你往下当。”“那好吧。”秦琼一想啊，这要不当，王老好抠着我要债，当了吧还不够，你说这怎么办？一咬牙，掌柜的，那好，就当20两吧。赶快，小二啊，赶快开票出此凭据，给他纹银20两。就这样，票开完了，噌楞，这王老好把这票拿过来了。他金棍子一看不够啊，这20两纹银拿过来，王老好直接就接到手里。我说：“老陈二哥，多谢了啊，你可注意嘴严点。”“好。”他领着秦琼出离了当铺，离他家200来步，一边走着就问秦琼：“这20两，这是40两，这还是不够，连当票再加这20两纹银就都撂我这儿吧。”那秦琼能说什么呀？到此地步，这王老好进来点银两都不能让秦琼高手摸摸热乎热乎都不能啊，直接就让他进关去了。一句话，回到王家老店。到了王家老店，秦琼这个心呐，他能好受吗？心似油烹啊，那书童简是祖传的宝物，这还了得？眼角噙着泪花呀，眼望着山东济南，看起来这真是在家千般好， 出门时时难。

0: 有人说大丈夫不可一时无钱，要是没了钱你是寸步难行。秦琼一想，这些话是真对，正在琢磨着，啪门板一响，王老好又进来。我说大哥子，山东人呢，这还差，我知道还差48两。对，你就再琢磨琢磨，没有别的干货。秦琼一想，这回没干货了，你好好想想你倒有没有什么干货。经王老好这么一提醒，秦琼一想，我现在当医生没人要，唯有能望出变卖和当的就剩我这批黄泉王。秦琼闪虎瞅瞅这王老好，掌柜的，嘿嘿，大哥子想说什么？我还有一样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就是我那匹马呀。王老好一听，呵呵一声冷笑，嘿嘿嘿，哎呀，我说大个子，你真有意思，就你那匹马，我的娘啊，就你那匹马，你说那瘦的跟灯笼刺似的，枪毛枪齿的，那没有皮包着骨头，那就散架子了，没有骨头支那张皮就瘪了。你说你那马，谁买没人要啊？嫁缘撑不起来缘，拉套他还没进，没人要啊。这王老好逼债，二爷秦琼没办法，牙关一咬，这才引出一段在西关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秦琼看看王老好，这王老好步步逼债，没办法，唯有能卖能当的东西就剩一匹马。王老好说呀，今天呐，咱们就别动了，正好明天是马市，晚上你吃点饭休息休息，明天我跟你去西关马市，咱们就到那儿照练照练吧，看看行不行，最好啊是能够，完了你就回家，你拿点银两是往回赎啊，往回抽啊，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好吧。一夜晚景无书，次日精神早起，王老好早早就来了，为了要钱呢。两个人来到马棚，没到马棚之前，就听马棚里的黄骠马心灵暴叫，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是干什么？黄彪马听出来秦琼的脚步声音，就知道是主人来了，稀溜溜暴叫，那是在说话。说那黄彪马会说话呀，说的你别搁这胡说八道了，那不是，养马比君子，畜生也是人呐，他就不会说话呀。啊，拿耳朵一听就知道是秦琼来了，说着话完好，秦琼来到了马棚，一看那马棚啊，那马槽有好几个大豁子，什么让马啃的？说这马啃马槽干什么呀？那王老好他不给他添草，也不给他添料，他饿急眼了，没办法，咔咔啃马槽啊！秦琼一想，哎呀，这王老好对我这个人都如此千般的刁难，他能放过这匹马吗？赵鑫一想，王老好你太歹毒了，你克了我人，千般的侮辱我都能忍受，我这匹马你对一个畜生都如此之狠，你们这帮贼呀、啊、你比贼还贼，你这样的人车船垫脚牙无罪都该杀呀，就有千言万语，现在你亏人家钱你也说不出去，这马命大没死了。秦琼急忙上前抓住了黄彪马的交环，那黄彪马那脑袋贴着秦琼身上都直蹭啊，主人你干啥去了，他不给草也不给料啊。咱们就是代表性的说这么几句，秦琼一看没别的，这解开了缰绳往出牵这匹马，马不走啊。有人知道那么句话叫马有垂缰之意、啊、这马知道你是要卖了我，秦琼说黄彪马呀，主人我千难万难，我困到了王家老店，没办法，拍拍马的门鬃，你跟我走吧。这黄彪马才迈一步出了马棚，王老好在前一句话到了西关，这马是呵，马匹不少，一趟一趟的槽，还有马庄子，那人人烟稠密，叫卖声络绎不绝。两个人敲了一个相当的地方，有一个小单槽，还有带马庄子，就把这马呀就拴上了。旁边拉呀有那小懒凳，两个人坐也不坐到一起，王老好和金琼，因为他们两个没有啥话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在这坐着都离山吊远的。这时候两个人呐，在这坐着等着吧，看看谁来茬买卖马武的。就这样听这边叫卖那边讲价，就正在这等着。秦琼啊，他是坐时间长的，身体也有点不抵劲儿，觉着头脑晕得乎的，闭上眼睛闭目合睛，正在这坐着。偶然间就听有人嗷嗷就一嗓子，这谁的马？谁的马？秦琼睁开眼睛一看，怎么着？那黄彪马嘴里头含着一绺子大葱，说这怎么个意思？在这之前，由旁边走过来一个人，五十多岁，方脸，海下花白胡须，重重的眉毛，这俩眼睛还一个眼睛高，一个眼睛低，手里拎着二龙吐须的马鞭子，在肩甲上扛着两捆大葱，战绿，就在黄彪马跟前过。这马饿急眼了，瞅着这嚼绿的大葱，他也想吃。那大怪物茬大嘴丫子一咧，咔哧就给揽下一捆来，那咔咔就造。那你看扛大葱的，大葱让马给拽下去了，他能不叫吗？这是谁的马？谁的马把我这大葱给我吃了？秦琼一看，人将礼义为先呐、啊，这马是饿了，你把大葱给人家拽下来了，这当主人的得上去跟人家说话呀。哎呀，这位大伯，你这马是我的，你看我这大葱。哎呀，您别上气，你也别着急，你等一会儿我把这马卖了，我给你买四捆大葱，我亲自给你送到家， 你看看怎么样，只要你老人家不来气就行。哎呀，这扛大葱的把这捆也撂下了，那捆都没往回收拾。这个主手里拎着二龙吐须的马鞭子，说这人干哪一行出身呢？马贩子，在马市上吗？一般的没啥事的外行人很少来这地方，这是个内行。说这人姓什么呀？他姓贾，在这马市上人称宋浩贾高眼，而且就是一大眼看这匹马，这是个高手。这个老头老贾头，人称宋浩叫贾高眼儿。哦，这马是你的？哎呀，你是山东人？哎，正是大伯。山东哪里？济南府历城县。哦，历城人。你卖马呀？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卖马就这匹马？把这捆大葱也撂到一边了。他不走了，干啥呀？你卖这匹马？对，就围着这匹马，荒郊马是左右前后看了几遍。你这是有事儿啊？对，人在外，足扎生地，眼观生人，囊中羞涩的，蹦子儿皆乌。马高凳短，潜到这钱塘县了吧？哎呀，大伯，您是高人呐，正是。因为什么呀？王老好就说，因为住我这店俩月了，一分钱没给我，好吃好喝呀，八个菜八壶酒，是菜菜有肉，也酒都是好酒啊，一分钱没给我。哦，住店还权，这是正理呀，这马这不是卖白瞎的吗？他这么一说，王老好一听，就这马还卖白瞎了？贾高远说，王店主啊，你不识货呀，这马你看是瘦，枪毛枪齿的，这是什么原因？这马要得着细草细料印溜刷喂，不会这样。哎呀，秦琼一听这老贾头说话可不一般呢。哎呀，老伯，您认识这匹马？
1: 我认识。
0: 那您知道这马叫啥名？我当然知道，这马不是一个名。哎呀，秦琼一听，这老头这是内行啊，行家看你是门道，立邦你看你是热闹，这要别人看就这匹马没人要，真没人要，不带王老好说。怎么说他没人要？马臭毛长耷拉棕，毛管还不新鲜，枪毛枪齿的，那骨头支着皮，你说谁买它干啥？价源撑不起来，拉钱套还没进，你说谁能要？没人要。内行人要是有知道认识的，就这贾高眼儿就认识。我说山东大汉呐，壮士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九三零，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天气晴。后面金源930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来盘您的日常出行。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杨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0: 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 各国

0: 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习 近平和夫人

0: 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专访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
0: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明。刘慧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3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

0: 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四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三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1: 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0: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从机场的高规格礼遇，到两国元首深入互动，再到签署两份重要文件，此访成为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访问有哪些现场细节？此次比什凯克峰会将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注入怎样的新动力？总台记者保晓峰昨天在比什凯克专访了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请听报道。
4: 刘大使您好，这次是习主席时隔7年之后再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可以说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所以您作为全程的参与者，我们想先让您谈谈这次出访的一个成果，同时包括礼宾安排、元首互动，还有现场的细节，哪些给您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5: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已经圆满结束了，应该说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也在中吉关系发展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我觉得这次访问啊有许多亮点。那么首先呢，我觉得这次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啊，确实它时间节点非常的特殊，今年又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而且访问呢恰恰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独立日当天。那么今年

0: 是吉尔吉斯坦独立35周年，可以说时间节点交汇这么一个情况下，所以这场访问本身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次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这次规模上应该是前所未有，充分地体现了中级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深厚的这种个人友谊。我们再看第二天的这个正式欢迎仪式，非常隆重，传统的50马队体现了吉尔吉斯他的国家领导人、吉尔吉斯人民对我们中国领导人、对我们中国人民一种最深厚的、最真切的这么一种感情。两国元首这次呢签署并发表了2份重量级的文件，那么一份就是联合宣言，为中吉关系下一步发展规划非常宏伟的一个蓝图。那么另一份条约就是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个双边层面的永久睦邻友好条约，这个是在我们整个和国外的所有国家中它是第二份。除此之外啊，文件签字仪式上还有29份双边文件，那么这个量也是中吉交往中前所未有。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习近平主席这次来访吉，确实是无论是在两国社会各界还是在国际社会，实际上引发了非常广泛的热烈的反响。大家也看到这两天在吉尔吉斯的大街小巷都在悬挂着中吉友好啊，到处都能看到中吉友好的标语。
1: 您刚才回顾了成果细节，其实我想这恰恰说明是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现在正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所以我们想请您结合您旅新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您觉得当前的中吉关系给两国政府、企业和人民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
0: 我是2024年底来这里就任的，到现在为止1年8个月有余了。确确实实，我觉得中吉关系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的这个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确实是它的发展处于一个黄金期，各领域合作确确实实驶入了快车道，一批战略性的大项目启动建设。你比如说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这个铁路，中吉的这个人文相亲啊，这一块也是发展得非常好。我们已经为1300多例的患者做了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啊，我去现场看过，那些就是长期受白内障这个困扰的一些老人，等他揭开纱布的那一刻，重见光明，他们的激动真是难以言表啊！通过两国人民真诚的这种民间的交往，切切实实让两国人民的心更近了，让两国人民更亲了。
1: 您也提到了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在您看来，比什凯克峰会最值得关注的成果是什么？那它在未来会如何引领上合组织继续高质量发展呢？
0: 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幅员最广、覆盖的人口最多、最具活力的新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海组织峰会它的主题就是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也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我也看到了，就是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现场的元首们都在认真的倾听，为上合组织它的下一步发展进一步贡献了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方案。上海精神这面旗帜一定要高高的举着，我们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我们和各方携手合作，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它的发展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同时呢也为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也会贡献上合的力量。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4: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3: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

0: 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1: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0: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2: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多元课堂点亮童年，素质教育助力成长；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动会暨集体廉政谈话会议召开；中旅集团金秋助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靖远一中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多元课堂点亮童年，素质教育助力成长，为进一步丰富我县少年儿童校外文化生活，持续推进体艺融合发展，搭建兴趣培养、才艺展示的优质平台，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开设篮球、乒乓球、语言艺术等精品课程，动静结合，育体润心，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走进艺术中心，各个课堂井然有序，活力满满。篮球训练场上，孩子们跟随教练的指导练习运球、传球、投篮、奔跑、跳跃，相互配合，在挥洒汗水的同时培养团队意识与拼搏精神。乒乓球教室内银球飞舞，学员们凝神专注，挥拍接球，不断提升身体协调性与应变能力。在语言班课堂上，孩子们认真练习发音、朗诵与即兴表达，大胆登台展示自我，一改往日的腼腆胆怯，语言逻辑和自信心得到明显提升。多元化的课程兼顾体能锻炼与美育培养，满足了不同孩子的兴趣特长发展需求。据了解，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立足本地少儿成长需求，持续完善课程布局，将体育运动、语言美育有机结合，做到健体、启智、润心同步推进。中心以优质校外素质教育为抓手，不断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供给，为全县少年儿童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助推五县青少年美育和体育事业稳步向前发展。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动会暨集体廉政谈话会议召开。8月31日，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动会暨集体廉政谈话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代表团赴甘肃学习考察并举行工作交流座谈会相关精神，传达学习天津原甘前址办公会相关精神，传达学习天津市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五起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典型问题，传达学习甘肃省纪委监委通报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白银市纪委监委通报三起违反破坏制度典型案例，并对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全体干部人才进行集体廉政谈话。会议强调，全体原派人员要常怀初心使命，践行原甘精神，坚持深耕学习，深入基层调研，主动融入当地工作，要立足自身专业优势，扎实履职尽责，发挥传帮带作用，培育本土人才，助力京甘协作与乡村振兴发展。同时要严守各项规章制度，廉洁纪律与安全底线，规范日常作息及请销假流程，严控8小时外言行，例行勤俭节约，做好身心调适。要注重工作总结宣传，加强团队团结协作，以严谨务实的作风树立原派干部良好形象，切实展现帮扶工作实效。8月28日，中旅集团2026年金秋助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靖远一中举行，教育系统各学校代表以及受助学生代表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现场秩序井然，仪式上宣读了受助学生名单，受助学生有序上台领取金秋助学助学金，把来自爱心企业实实在在的关怀收入手中，让家庭困难学子切实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受助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对中旅集团的爱心帮扶表达诚挚谢意。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这份来自社会的关爱转化为强大的学习动力，在今后的求学道路上勤奋进取，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努力成长成才，不断锤炼自身本领，未来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传递这份爱心善意。此次活动充分彰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进一步在全县营造崇文重教、爱心助学的良好氛围，汇聚起全社会关心青少年成长、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为深入推进丘陵山区农机研发制造及示范推广一体化项目落地见效，破解山区坡地、小块梯田、大型农机进不去、转不开、作业难的现实难题，近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在若利乡曹县村组织开展雷沃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演示观摩暨技术培训活动，种植大户农机合作社社员齐聚田间，近距离观摩新型山地农机作业实效，学习实操技术要领。本次现场演示的雷沃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专为丘陵山地复杂地形研发，具备四轮多模式转向、转弯半径小、爬坡性能强、机动灵活等特点。演示现场伴随着机器轰鸣声，雷沃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在高低起伏的山原地块来回作业，流畅完成转向、掉头、悬耕整地等实操展示，机具在狭小地块灵活穿梭，作业平整高效，直观展现出新型农机在丘陵山地的突出适配能力。技术培训采取现场观摩加理论讲解加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农机技术人员围绕机具结构原理、操作流程、转向模式切换、田间作业要点、坡地作业安全规范、日常维护保养、常见故障排查处置等内容开展细致授课，手把手指导农机手进行实操练习，现场解答农户关心的作业效率、使用成本等问题，力争参训人员懂原理、会操作、能保养、守安全，真正把农机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此次演示培训活动把课堂搬到田垄之上，让广大农户直观感受丘陵山区先进农机装备的优势，进一步转变群众生产观念，加快适宜山地农机装备熟化与示范推广，为靖远县粮食生产结本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看完了这小破房，这房子哪是住人的房子，这说明就是一个柴房，有个破柴火什么的往里头放吧放吧，这还算可以。这个屋啊，乱得不得了，就这桌子一瞅那心都难受，一看那个破床榻，哎呀，回头又一想，人家店主比我要钱，我没有啊，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也罢。店掌柜的，好吧，为了省钱，我就住这屋吧。那好，两个人到了前院，秦琼瞅瞅前院这房，想一想后边这房，主子们，朋友们，这事儿要换到咱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该怎么去想？这人呐，你要是搁好房，往这个别墅里搬，那心里多高兴。就搁这好房，你往那破地印子，就这破房子往那里搬，人那心能好受吗？不好受，怎么办？你也得住，因为你没有钱。你欠人家钱，人家跟你讨债，你还不上，你还得住店，你说什么？没办法。花让王跟秦琼两个人搁前屋，秦琼所有的这些东西，外加上这对金装书童剪，就搬进了这小柴房。这屋是5层楼一般呢，一时不审睡着了，凉了热了，钻进一股贼风。你要中了这种阴风，你必得重病。秦琼没办法，这才搬进来这小房，王老好走了，什么窝头啊，打卤面也没了，棒子面的糊涂，再加上粥，时不时的给他拿两个窝窝头，你垫对着吃吧，省钱。这王老好这心肠毒如蛇蝎呀，秦琼那个心呢，亚塞油烹一般呢，那是如坐针毡，如芒在背，没有得劲的时候。这屋他待不了啊，秦琼啊，没啥事了，他就走出去，就这样接接连连的又住了10几天呢。这罪怎么遭的？他吃的什么呀？那就棒子面的糊涂，时而给弄两个窝窝头，就这么往前对付。你爱吃不吃，要不然的话，有些人说这饭我不愿意吃，那个饭也不咋好吃，你什么好吃啊？人就得把你饿透了，你吃什么都有味道。大英雄秦琼到此地步，就是英雄你也未必是英雄啊，人在矮檐下呀，那有啥说的？一进这屋，他就如同进了牢笼、进了地狱一般的，他待不了啊，直接出了西关，出了王家店，眼望着德州方向。兄弟，哎，你咋还不来呀？二哥我都难死了。这店掌柜的不饶我呀，跟我逼债呀，兄弟，你快来吧。 再者来说，后任大人的蔡天德、蔡知县，你什么前能来上任呢？这可急死我了。二爷秦琼这捣捣咕咕管用吗？没用。时间长了在外边待着也不行，还得回来。他进到这小破房里，看看东看看西，不随心，瞅瞅哪儿没办法，这重新把被褥铺好，往那一摘呗，二目闭上，闭目合睛，朦胧中睡去。说他哪来这些觉啊？人呐，你没到那个地步，你要到了那个地步，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闷来愁长，这盹睡就多呀。来觉呼呼的睡了，正睡着，啪，门板一响，走进一人，谁？王老好，弯弯绕，花帐王。哎，我说山东大哥子，秦琼呼一股身起来了，又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我看呐，人呐，都有个时来运转，大概是你就是时来运转，你这时期来了，啊，我还有好时期吗？哎，你怎么的？人人都如此。你运去时黄金十色，时来时铁都争光啊！我那时运搁哪儿呢？我听说山西省潞州府天堂县这后任的知县上任了啊！当真吗，店掌柜的？当真。您呐，哎，您听我说，你就别老睡那倒霉觉了，你起来洗洗脸，梳梳头，刷刷牙，漱漱口，把这脸弄干净了，你再换一套新衣服。人没说吗，勤刮胡子，勤洗脸，有点倒霉也不显。你去见人家那知府，你就这德行，人不压衣，貌不压众的，你不让人家笑话吗？秦琼一听，对，我要是到县衙去见大人，我要不好好的梳洗梳洗，让人家看破帽一餐，人不压中，帽不压衣，这脸呐、埋汰的都干净，那也不好意思让人家见笑。急慌忙，秦琼再弄点水来洗洗脸，刷刷牙，漱漱口，头发梳吧梳吧，头上戴好这毡帽，穿青挂皂，重新换了一套好衣裳，杀着板带，背后背金装书童剑，当真是后任大人蔡天德上任了。上，你快去吧，快去吧，你走吧，你上县衙。秦琼啊，这回呀、也别节省了。你看今天吧，我还给你弄八个小菜，菜菜有肉，我再给你来八壶好酒，你去吧，等回来，这饭就做好了。秦琼说：“多谢店掌柜的。”这相当的人得了喜事了，精神爽，精神也上来了。出离王家店，直接就来到了县衙大堂。这后任大人蔡天德啊，正在升堂问事，一看外边进来一个人，身标取大约一丈以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露，裹着脸，剑眉虎目，潼关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这哥俩这长相好不威风啊。这蔡天德看了半天，灵光一闪，微微一

笑，哈哈哈哈。下边站的可是山东省历城县班头马快秦琼吗？哎呀，这个县太爷，知府大老爷，知县大老爷，我是秦琼啊。哦，哎呀，您这是自己来到大堂上着急了吧？哎呀，大人呐，可别说了，来多长时间了？哎呀，俩月有余。蔡天德一想，哎呀，你这是想家了吧？嘿，大人呐，那家是避风港嘛，水有源，树有根嘛，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故土难离呀、啊！大人，大人，我是想家，哎，着急了。哎呀，秦琼啊，我这是你左等我不来，右等我不来，这是有原因的。但不知大人的原因，这原因嘛，就是山西太原府太原侯李渊。李渊怎么着？李渊下了一道令，把山西省的大小官员都叫到山西太原府干什么？讲国家的法律，讲国家的明文，让大家怎么去这个担任好本任的这些个东西。所以呀、啊、我在那儿来听讲经夺法，我呀在这儿连学习走了不让啊，这才讲完了我才回来。哎呀，你着忙了秦琼啊，你别急，来来来来来来。我说来人呐，扎到账房给秦琼支20两纹银。秦琼一听20两，大人呐、啊、大人，秦琼你有什么说的？秦琼这脸啊一瞅蔡天德，蔡天德一看秦琼，秦琼就把这脸耷拉下了。为啥呢？因为他在脸目上带着因蔡天德说20两纹银。秦琼一想，原先吴大老爷说给我100两纹银呢，你怎么就给我20两？就这脸色，蔡天德都看出来了。哦，你嫌我少啊？这是张嘴就问你。我说马快秦琼啊，知县大老爷，您是不是嫌我少啊？他这个前任的吴大老爷说给我100两纹银。哦，吴大人呐、啊，他那是骗你，他那是为了感谢你，你把这三名罪犯捉拿归案，就这三名罪犯搅闹了这割官罢职。我这呢，新上任，按照国家的利率，按照明文显示，你听好了啊，你呢押三名罪犯对不对？秦琼说是。一名罪犯交了差了4两纹银，三名就3、4、1、12两。另外呢，我这上任呢有点晚，耽误了时间，我给你多多的多加上8两纹银，不算少吧？秦琼说不少。那不少呢，12两加8两，不正好20两纹银吗？你别听那吴大人满口跑舌头，胡说八道，满口的雌黄，要不然他能割官罢职吗？你想到了没有啊？人去取银两，我呀这就给你开回文，拿公文开录引，你好回家，早点回家去吧。说起来这大人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公文回文全部写好，摁上天堂县的大章，录影开好。秦琼一想，想说点别的吧，蔡天德几句话就把他想说的话全部盖住。哎，一想啊，这20两纹银呢、啊、能不能够这垫账钱，就想到了很多。又一想，有心跟大人争争讲讲吧，你一个班头马快，你和天堂县的知县大人去脚牙抹嘴，说多了少了，这秦琼这人能干出这事儿来吗？他干不出来。银两过来了，把公文回文

路引拿好，辞别了蔡天德，莫转身躯啊，回到王家店。这回不能进那三间房，直接奔他的小破柴棚子来了。进里边刚坐这儿，银两公文录引回文全部都撂在这个桌子上，回身坐这儿瞅着。这时候门板啪一响，谁来了？王老好。哎呀，军爷，这蔡天德上任了吗？哎，上任了。你把公文回文录引都办了吗？办了。挺顺序吧，这回该回家了吧。秦琼说对。掌柜的，你把您的账拿来。这回咱们算算账，我给你银两，你看怎么样？好，王老好没身把大账本拿来了。您给我算算能有多少钱呢？我好还你的钱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住两个月了，你还再不还钱，你还有什么说的？花账王王老好这弯弯绕拿起本子来开始念叨。念叨什么？咱们先说你住房，你是7月15进的我王家老店，今天是9月16，掐头去尾一算，我给你算两个月，两个月呢就是60天，一天合4钱，46就24两啊。房子是24两，当然了，这我还给你吧，后来怕你费钱，让你搬到柴棚子里头，给你多多少少的去去减减，有24两。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咱们再算人吃马喂，这加吧加吧，浅吧浅吧，去吧去吧，原先呢是这8壶酒8碟菜，肉山酒海，对吧？后来呢有4壶酒，有4个菜，再后来呢2个菜没有肉，2壶酒，再后来呢就是没有菜了，也没有酒，再后来呢你又搬到这柴棚，棒面窝窝头杂卤面，这对吧？这要是其实这我都为你好，你不是少花点钱吗？秦琼说是对呀对呀，我给你添一添，加一加，减一减，去一去，往回堆一算呢，这60天呢正好就是64两。文银啊，64两加上原先那24两呢，算一算正好是88两。88两，对，88两。不知您这个后任大人蔡天德给你拿多少赏银呢？给你拿回来多少钱呢？哎呀，这个店掌柜的给我拿回来就20两纹银。20两纹银，银子在哪儿呢？那不在桌子上。这王老好口有眼珠这么一逛的，我说秦琼啊，您在我这住啊，这钱不够，你得拆等拆等。秦琼说是，您别着急，我那兄弟不久就来，得了吧，你左一天你的兄弟，右一天你的兄弟，这千山万水那么容易？我说哪来那些个兄弟哥呀，你能不能找找你的远亲近邻呢？这玩意儿人不能早死卯的，那你就赖到这儿不走了，天上不掉钱，地上不长钱，谁能给你送钱呢？再者来说，你住到我这店里，一旦要出了一差二错，我还得谈官司。你瞅瞅你一天那个倒霉样，你瞅瞅你迷迷糊糊的，我看这么着吧。秦琼说怎么的？王老好就看着这桌子上放着这公文回文录引，再加这20两纹银呢，一伸手把这20两纹银抓起来扔到兜里，再一伸手把这公文回文录引啪就拿到手里。你在我这住，你迷迷糊糊的，一旦要这公文就丢了，我负不起责任呢。你哪天有钱了，你找我要。

0: 财政不就是几十两银子吗？你给我垫账付了，你不就回家吗？这玩意故土难离呀、啊，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你自己在这儿就这么的，你寻思寻思吧。莫深出离这小屋，回到他房里，咔吧锁到大柜里了。你说这秦琼到现在这种程度，他的内心是什么样？现在的秦琼那真就如坐针毡呐、啊，度日如年呐、啊，心在油烹，法在把抓，他能待住这屋吗？除去到西关阎王泽州，眼含着泪花呀。就这么大顶天立地的秦琼，被这王老好折磨的，眼瞅着就不行。兄弟，你啥钱能来呀？蔡天德就给我20两纹银，这可怎么办？就这秦琼莫转身躯再回来，躺到这破床上，朦胧中睡去。这一睡可坏了，怎么坏了？秦琼是说胡话，发高烧啊，在这屋冷风一吹，重病了，家气伤寒。这一觉就睡了一天一宿，等醒来时浑身疼痛，腿脚麻软呐、啊，起不来。说那渴了谁给你送水，饿了谁管给你送饭，饿死你活该，渴死你倒霉，活该囊丧倒霉都是你的事儿。就这么大的顶天立地的秦琼秦叔宝，死活就困在了山西潞州天堂县西关的王家老店。看看这花帐王，秦琼来前白马红缨彩色心招着妆，他是多么的热情。一听秦琼没钱了，饭菜往下捡，好房子也不让住，让你住到柴棚。什么叫菜不菜饭不饭的？就是粥棒子面的窝窝头，爱吃不吃，最后你吃不吃都没人管你了，不给你送饭也不给你拿水。秦琼还病到了这小破柴棚里，这不就完了吗？眼瞅着秦琼秦叔宝就命在旦夕呀、啊！要是这人呢、啊，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像这样的掌柜的，这真是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呀、啊！咱们搁这儿就得把书分开，怎么分？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黎紫檀，人跟人不一样。王老好是这样，他的夫人沈氏那是个善良之人，贤惠之女，一大秀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个好家的儿女。王老好回来跟他一说，高心说王老好你他妈太缺德了，你那秦琼就欠你点钱呗，他该你命啊，是咋的？这都一天一宿你还病了，你都没有饭吃。这位沈氏夫人善心启动，才又引出一段荡剪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

0: 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段书，咱们说到秦琼病倒了王家老店，这王老好蛇蝎心肠，步步逼债呀，拿回来20两不够，什么饭了菜了水了的，饿了没人管，渴了谁给你送水？命在旦夕呀，秦琼。回头再说王老好，王老好有个夫人沈氏，你看有关些事儿，王老好晚上回家能不和他夫人学吗？这秦琼长秦琼短，怎么钱不够饭菜都不给他送，饿死他。王老好蛇蝎心肠，他这夫人是个善良之人，贤惠之人，左劝左不行，右劝右不行。正好第二天早上王老好出去办事，这夫人沈氏啊，哎，人呐，做啥事你别过分，这过分可不行。王老好，我和你俩拜堂成亲这些年呢，你看看人家都儿成双女成对，我跟你俩是男孩女孩一孩都不孩，这是为什么？苍天，大概都是这花帐王他作损了吧，他缺德了吧。这夫人柳眉倒立，这么一琢磨，伸手下地，自己亲自和了一块面，擀了一大块的面呢，做了一盆面汤，大大的葱花，还滴了几滴的香油，握了几个荷包蛋。哎呀，这一盆面汤那是个香啊！他做的挺快，他怕王老好回来。看着不让，那时候的女人那是非常悲观的，不像现在。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时候三纲五常啊，何为三纲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是夫为妻纲，那说一就是一，当丈夫的那女人要不听丈夫，就等于不贤惠，就这个。所以他非常惧怕这王老好。这沈氏夫人面汤做好了，左转右转，端着这盆面汤，拿着一个木勺在里边。沈氏夫人自己家的小柴棚子，他能不知道吗？来到门首，这门开着，说秦琼他没关门吗？睡了一天多了，一宿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门开了都不清楚。这夫人一步三摇，三步九转，一连步进了这柴棚。咱们再说秦琼，秦琼现在发着高烧，说着胡话，但是他的鼻息器官还是灵敏的，腹中饥饿呀，一闻这股面香啊，他就来了精神了，睁开了眼睛，朦胧中就看见面前站着细高挑这么一位夫人，这还能看清楚，这盆面汤的面香就扑鼻而来。人这种渴望，这种欲望，就是饿了想吃饭，这劲头不小啊。秦琼这是咬着牙，咧咧勾勾，双手拄着床板，算坐起来了，就说话都非常费劲，嗓子也疼。 这沈氏夫人

往前进身，把这三条腿桌子搞脚勾了过来，把这面盆呐、就撂到了秦琼面前。秦琼也不说别的，因为他太饿了，狼吞虎咽。这温度啊是正好，这几个荷包鸡蛋，但是是有温度的这面子。垫开大牙，甩开腮帮，不多时，这批面汤见底儿了。哎呀，沈氏夫人一看，这位秦琼这是真是饿了，可了不得，够心想，这人到这程度了，危险的命在旦夕呀、花张王啊，你太损了你。这时候一看秦琼啊，吃完了这盆面汤，人一吃下去东西就有精神，精神头上来了，拿起毛巾擦擦自己的嘴，小勺撂到盆里。这位夫人，您是？哦，我说山东这位壮汉呐，我是这店掌柜的王老好的夫人。哎呀，嫂夫人，这是您亲身给我做的面汤，正是，就要下地给人家磕头啊。这沈氏夫人慢打手势，那时候这个男女之别呀，这个观念特重，不能往前去。秦琼理解，你那意思你别下，你这有病刚好，你这迷迷糊糊的。说秦琼现在就来了精神了吗？当然是了。他这瓶面汤一落肚，就觉着腹内发热，感觉着一股臭汗通身呐，出的偏连偏连的。他吃的急，那面汤在热。这回这场汗往出一出，秦琼身体也好，再年轻，加上这场臭汗往出一冒，秦琼这病立刻就累累见好。现在话说也得好到五六成。嫂夫人，多谢嫂夫人这盆面汤啊，这是我的救命之恩呐、你是。等我秦琼将来，哎呀，这位兄弟，你先别说了，不就是一盆面汤而已吗？你吃完了，你可千万要保重，这是一。另外，千万万千的别让我那当家的王老好知道，那知道了又怎么样？知道他呀，就打我个皮开肉绽，这是轻的，再不然他就得休了我了。哎呀，秦琼一听说，嫂夫人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我就烂到肚子里我也不对这外人讲，你放心。这位山东的军爷，你自重，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在下沈氏，我不能在这屋常待，我得走，你要保重保重，多谢嫂夫人。沈氏端着盆离开这破柴棚，他走了以后，剩下秦琼自己，一会儿比一会儿清爽，这脑袋脑袋也清灵了，身上也舒服了，这身臭汗发出来了。秦琼这个年轻，体格在壮，这时候啊，就觉着这汗差不多了，拿着手帕擦着脸上这个汗。哎，没过多长时间，搁外边走进一个人，说这没拉门板啊，门开着呢。进来这个人是谁？花帐王。哎，他一进屋一看，秦琼坐那擦脸呢，面现红光了，不像原先那两天那是面如黄泉纸，唇赛电液晶啊，气若游丝，发高烧，说胡话。就这王老好，他都不能给他端一碗粥来。这人这心什么样的一个心？王老好一看，哎呀，我说山东大汉呐、你好了。哦，好了。哎呀，你好的挺快呀。秦琼一听，这什么话呀？这是，我谁有病不想快点好？你这是不想我好？哎，那倒不是。你说你这有了病了，那难道说你盼我就死到这儿啊？哎，本店主没有那个意思。你好了，那好了，我想有两句话想和你说。秦琼说：“店掌柜的，有话就讲吧。你住了这个店两个多月，
88两银子，你搁县衙拿回来20两，还缺68两，你就不能走走南闯闯北，四外找找这远亲近友，挪一挪借一借？嗨，秦琼说，店掌柜的，你甭用讲了，我秦琼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我是族扎生地，眼光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两眼一骂黑呀、我这才叫真正的马也高凳也短，要想挣钱我就得回山东，这远水不能解近渴，我找不着亲友。哎呀，你这倒好，这倒干净，那你就没有什么这干货、你想想，你卖吧卖吧，或者是当吧当吧，不就还完了我这钱，你不就回家了？那叶落归根，家里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你就不想家？秦琼一想，我能有啥呢？瞅瞅自己这些衣裳，店掌柜的，我就是这点衣裳，要不然您就拿去卖吧卖吧，当吧当吧。衣裳就你那衣裳，没人要，没指望，你不用寻思，你也别想了，我也不能卖，再说那衣裳谁要，没人要，就没别的了。秦琼一听他盯着这么问，这眼哪嫌粗哪酸呢、这根源在哪呢？因为啥他这么问呢？那店掌柜的，我再没有干活了，是吗？你真没有了？没有了。那我问你一问，那一天我跟你搬家，由那3间房搬到柴棚里，虽然条件不好，我也为你着想，你少省点钱呐，不是吗？掌柜的，别说，我给你搬家，我捧着一根那大铜棒子，还金乎乎的，就那玩意儿是不是干货？哎呀，秦琼一听王老虎说的是这铜棒子，大概就是自己这对金装瓦面书童剑啊，金剑，哈哈哈哈！哎呀，那金剑那一只那半只，你还我这银子都使不了啊！那不是金的不是金的，那是啥的？那是金装书童剑，外边走的金漆那金漆呀、这不算干货。店掌柜，你可说错了，我这对金装瓦面书童剑是我的天伦数个罪说秦姨秦子后给我留下的，这是家传祖宗给的宝贝宝物啊，宝物。嘿嘿，你那玩意儿啥都好，一个破铜胖子那还是宝物，你可不知道，这是一对军刃，我这一对军刃在兵刃谱上都有名，那可以说上上之选。你是外行，你不懂，行家看门道，立奔看热闹，真要是遇着懂行的，我这对金装书童剑那可说价值连城，你那玩意儿啥都好，就那么值钱？那是当然的，那你就把它卖不卖？我这剑不能卖，我也没让你卖，要不啥的你当吧当吧，等你有钱了你再把它赎回来抽回来，这不就是把事儿也办了吗？也省心了吗？秦琼一想也罢，好，那就把它当着吧，等我有钱了我再把我这书童剑赎回来，卖我是不能卖，那好，咱们就当去，你能不能走？秦琼说，我试试。秦琼站起来是有点摇晃，但是这盆面汤这个身汗一出来，他这病就好到六七成上，腹内也有食了，这汗一出脑袋也清灵了，虽然说躺了几天，他抱着书童剑摇摇晃晃跟着王老好出离了店房，往左转往正东就走，左远100多步不到200步，在道南闪出来一座当铺，什么名叫二合当？

0: 听隋唐啊，您听我这个版本。秦叔宝简当二合当是马卖二仙庄啊，就这个二合当门开着，王老好在前面太进了当铺了，二爷秦琼跟进去了，里边那个当柜后边那站着小二，就是那服务人员吧。哎呀，这不是王店长吗？哎，王老好，您来有事。哎呀，老陈二哥没在呀？没有，他在后屋呢。这个事儿现在我由我这个打理着。那好，我这儿啊有一对这个铜棒子，我想当当。那是您的，不是，是我一个客主啊。那好，秦琼一听到这儿，往前进吧。王老好这脑瓜尖跟这当柜一平，秦琼往那一站，刚搂半拉脑袋，把这对书铜钱往这当柜上一撂。哎，里边这小二一看，哎，这他不认识，这是一对军刃啊，瓦面金装书铜钱。哎呀，这玩意儿，这时候这小二一回身，您俩慢等，我得叫掌柜的，我不识货，不认识这东西。就这么正说着，这当铺的掌柜的搁里边出来了。怎么回事？哎呀，掌柜的，您瞅瞅这当柜上这是什么东西。掌柜的认识，哎呀，这不是一对军刃吗？这叫简哦，这是谁的军刃？哎呀，掌柜的，这是我的。你是山东人，正是。你为何要当钱？这不是住到这西关王家老店俩月有余啊，马高凳短，我潜到这儿了，没办法，我得把他当了。山东大汉，我不敢收留你这个东西，我不敢当。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现下的隋朝，飞贼起，毛贼乱窜，天下动荡不安嘛。万一要有人查到我这儿，看我当了你的军刃，我就走也走不了。到那时，我就有嘴都难辩呐。这时候的王老好啊，说老陈二哥呀，那您就悄无声息的把这简当了，你搞个背景地方。那咱们哥俩要是你知我知，要没人吱声，那谁能知道就是我当你这一对简呢？你说对不对？这玩意儿还是不好办。秦琼说：“掌柜的，您就高抬贵手，要不然我就潜到山西，没办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就潜到这儿。”您当给我点银子，我就还着店掌柜的。等我抽出时间来，我这对军刃我不能久当于你，我毕竟往回赎往回抽。你要不当我这对简，我就难以出山西天堂县了。这掌柜的，你以为那人谁都跟王老好似的，谁都跟花帐王似的？这不一定，三六九等吗？瞅瞅秦琼啊，是个外乡人，挺可怜的，听着说的哑苦冰凉啊。好，王老好，我可跟你说一句话，如果你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就一口咬住你，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听明白没有？你放心，老陈二哥，咱俩这些年就这么远，你看我开店你开当铺，你还不知道我吗？这掌柜的说：“我知道你心里话，我能不知道你吗？你是好下花账啊！你就在这大个子身上说不上你，你得多下多少钱？”又一想，我让那大个当了吧，我让那大个子拿点银两，把你的店账一清，回家吧，早点走吧。就这么的，眉头皱一皱，一想一想，山东大汉。我最多能给你当20两纹银。金琼说：“你还能多当点不？不能。这万一要让国家查着，那我就是鸡飞蛋打，银子也没了，人也完了，我就谈了事儿了。 这我就看是你是外乡人，挺可怜的，我才接茬给你往下当。那好吧，秦琼一想啊，这要不当，王老好抠着我要债，当了吧还不够，你说这怎么办？一咬牙，掌柜的，那好，就当20两吧。赶快，小二啊，赶快开票出此凭据，给他纹银20两。就这样，票开完了，噌楞，这王老好把这票拿过来了。他金棍子一看不够啊，这20两纹银拿过来，王老好直接就接到手里。我说：“老陈二哥，多谢了啊！你可注意，嘴严点。”好，他领着秦琼出离了当铺，离他家200来步，一边走着就问秦琼：“这20两，这是40两，这还是不够，连当票，再加这20两纹银，就都撂我这儿吧。”那秦琼能说什么呀？到此地步，这王老好进来点银两，都不能让秦琼高手摸摸热乎热乎都不能啊，直接就让他进棍去了。一句话回到王家老店，到了王家老店，秦琼这个心呐，他能好受吗？心似油烹啊，那疏通简是祖传的宝物，这还了得？眼角噙着泪花呀，眼望着山东济南，看起来这真是在家千般好，出门时时难。有人说大丈夫不可一时无钱，要是没了钱你是寸步难行。秦琼一想，这些话是真对，正在琢磨着，啪，门板一响，王老好又进来。我说大哥子，山东人呢，这还差，我知道还差48两。对，你就再琢磨琢磨，没有别的干货。秦琼一想，这回没干货了，你好好想想，你倒有没有什么干货。经王老好这么一提醒，秦琼一想，我现在当医生没人要，唯有能望出变卖和当的就剩我这批黄边王。秦琼闪虎目瞅瞅这王老好，掌柜的，嘿嘿，大哥子想说什么？我还有一样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就是我那匹马呀。王老好一听，呵呵一声冷笑，嘿嘿嘿，哎呀，我说大哥子你真有意思，就你那匹马，我的娘啊，就你那匹马，你说那瘦的跟灯笼刺似的，枪毛枪齿的，那没有皮包着骨头那就散架子了，没有骨头支那张皮就瘪了。你说你那马谁买？没人要啊，价源撑不起来源，拉套他还没劲，没人要啊。这王老好逼债，二爷秦琼没办法，牙关一咬，这才引出一段在西关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看看王老好，这王老好步步逼债，没办法，唯有能卖能当的东西就剩一匹马。王老好说呀，今天呐，咱们就别动了，正好明天是马市，晚上你吃点饭休息休息，明天我跟你去西关马市，咱们就到那儿照练照练吧，看看行不行，最好啊是能够，完了你就回家，你拿点银两是往回赎啊，往回抽啊，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好吧。夜晚景无书，次日精神早起，王老好早早就来了，为了要钱呢。两个人来到马棚，没到马棚之前，就听马棚里的黄骠马心暴叫，哎呀，这是干什么？黄骠马听出来秦琼的脚步声音，就知道是主人来了，稀溜溜暴叫，那是在说话。说那黄骠马会说话呀，说的你别搁这胡说八道了，那不是，养马比君子，畜生也是人呐，他就不会说话呀。啊，拿耳朵一听就知道是秦琼来了，说着话王老好秦琼来到了马棚，一看那马棚啊，那马槽有好几个大豁子，什么让马啃的，说这马啃马槽干什么呀？那王老好他不给他添草，也不给他添料，他饿急眼了，没办法，咔咔啃马槽啊。秦琼一想，哎呀，这王老好对我这个人都如此千般的刁难，他能放过这匹马吗？高心一想，王老好你太歹毒了，你克了我人，千般的侮辱我都能忍受，我这匹马你对一个畜生都如此之狠，你们这帮贼呀，你比贼还贼，你这样的人车船垫脚牙无罪都该杀呀，就有千言万语，现在你亏人家钱你也说不出去，这马命大没死了。秦琼急忙上前抓住了黄骠马的交环，那黄骠马那脑袋贴着秦琼身上都直蹭啊，主人你干啥去了，他不给草也不给料啊。咱们就是代表性的说这么几句，秦琼一看没别的，这解开了缰绳，往出牵这匹马，马不走啊。有人知道那么句话叫马有垂缰之意啊，这马知道你是要卖了我。秦琼说，黄骠马呀，主人我千难万难，我困到了王家老店，没办法，拍拍马的门鬃，你跟我走吧。这黄骠马才迈一步出了马棚，王老好在前一句话到了西关，这马市呵，马匹不少，一趟一趟的槽，还有马庄子，那人人烟稠密，叫卖声络绎不绝。两个人敲了一个相当的地方，有一个小单槽，还有带马庄子，就把这马呀就拴上了。旁边拉呀有那小懒凳，两人坐也不坐到一起，王老好和金琼，因为他们两个没有啥话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在这坐着都离山掉远的。 这个时候两个人呢在这坐着等着吧，看看谁来茬买卖马武的。就这样听这边叫卖那边讲。

呀，就等这儿的等着。秦琼啊，他是坐时间长的身体也有点不得劲儿，觉着头脑晕得乎的，闭上眼睛闭目合睛正在这坐着。偶然间就听有人嗷嗷就一嗓子，这谁的马，谁的马。秦琼睁开眼睛一看，怎么着，那黄骠马嘴里头含着一绺子大葱，说这怎么个意思。在这之前由旁边走过来一个人，50多岁，方脸，海下花白胡须，重重的眉毛，这俩眼睛，大葱让马给拽下去了，他能不叫吗？这是谁的马，谁的马把我这大葱给我吃了。秦琼一看，人将礼义为先呐，这马是饿了，你把大葱给人家拽下来了，这当主人的得上去跟人家说话呀。哎呀，这位大伯，你这马是我的，你看我这大葱。哎呀，您别上气，你也别着急，你等一会儿我把这马卖了，我给你买4捆大葱，我亲自给你送到家，你看看怎么样，只要你老人家不来气就行。哎呀，这扛大葱的把这捆也撂下了，那捆都没往回收拾。这个主手里拎着2龙兔须的马鞭子，说这人干哪一行出身呢，马贩子，在马市上吗？一般的没啥事的外行人很少来这地方，这是个内行。说这人姓什么呀？他姓贾，在这马市上人称宋号贾高眼，而且就是一大眼看这匹马，这是个高手，这个老头，老贾头，人称宋号叫贾高眼。哦，这马是你的？哎呀，你是山东人？哎，正是大伯。山东哪里？济南府历城县。哦，历城人。你卖马呀？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卖马，就这匹马。把这捆大葱也撂到一边了，他不走了，干啥呀？你卖这匹马？对，就围着这匹马，黄骠马是左右前后看了几遍。你这是有事儿啊？对，人在外，足扎生地，眼观生人，囊中羞涩的，蹦子儿皆污，马高凳短，潜到这钱塘县了吧？哎呀，大伯，您是高人呐，正是。因为什么呀？王老好就说，因为住我这店2月了，一分钱没给我，好吃好喝呀，8个菜8壶酒，是菜菜有肉，也酒都是好酒啊，一分钱没给我。哦，住店还钱，这是正理呀，这马这不是卖白瞎的吗？他这么一说，王老好一听，就这马还卖白瞎了。贾高远说，王店主啊，你不识货呀，这马你看是瘦，枪矛枪矢的，这是什么原因？这马要得着细草细料印溜刷喂，不会这样。哎呀，秦琼一听这老贾头说话可不一般呢。哎呀，老伯，您认识这匹马？我认识。那您知道这马叫啥名？我当然知道，这马不是一个名。哎呀，秦琼一听，这老头这是内行啊，行家看你是门道，立邦你看你是热闹，这要别人看就这匹马没人要，真没人要，不在王老好说，怎么说他没人要？马臭毛长耷拉棕，毛管还不新鲜，枪毛枪矢的，那骨头支着皮，你说谁买它干啥？价源撑不起来，拉钱套还没进，你说谁能要？没人要。内行人要是有知道认识的，就这贾高眼儿就认识。我说山东大汉呐，壮士，哎呀，老伯，这马是一匹军马。哎呀，秦琼一听，躬身一礼，老伯有见识，高人。您知道这马的名？对，这马还不产于
中原大

国，那它产于哪里？产于西凉国。西凉国这匹马，你别看它现在这么瘦，就算细草细料喂上它几个月，它也不会还原标。为什么？马作病了？不是，它就这个品种。这马在西凉国第一个名叫透骨龙，你怎么喂不会上原标的，所以因此得名。另外这匹马黄马白头信，对不对大哥子？大伯高见高见，此马在西凉国叫玉鼎西凉驹，这是在西凉。来到中原，中原的上八郡之一，马为黄标。我说的可对？哎呀，老伯高见，老伯高见呐、啊！你真想卖这匹马呀？我不卖，我没什么还人家店账钱呐、啊。如果卖个好人家，我回到山东，我拿银两，我再抽回来。说卖那东西，只要卖出去了，人家要不让你往回抽呢，那也就没办法了。老贾头一听这秦琼啊说话既可怜又实诚，好，上去把这鞍颤卸下来了，撂到一边，卖马不能卖鞍子。秦琼说，这个我倒知道啊，我怕卖不够，不行就连鞍颤一起卖了，还人家钱呢、啊、杀人者偿命啊，大伯，欠债者不还钱行吗？哦，那倒不行。就见这老贾头啊一想，大哥子，你等一会儿，我给你修饰修饰这匹马，就这么卖确实不好卖，张三李四穆老六他这一喊都是他手底下的人，八兄弟都是马贩子，听老贾头这么一喊，贾高眼儿，这张三李四穆老六全来了，你去拿个马槽来啊，小槽撂到旁边，不食堂的槽。另外呢，就是给我来上一袋子细草细料拌好，完了拿点干草先让它爽几口。这马说不上多长时间了都没吃好草料了，一见着好草好料，他来开大嘴叉子，怕是马得急症，这你们也明白。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张三李四，你去拿个笸箩，弄点细沙子，大刷子小刷子。李四，你去拿两把大剪子，拿几个大展布。这些人去了，另外拎几桶水，刹那间都回来了，这些物件都备齐了。再看马槽之上草往那一撂，往草里一放，那黄标马呀，那是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呀，狼吞虎咽呐！秦琼一看这马吃的这个香，搁内心里这个感激这老贾头。这咱不说，马吃着，再看老贾头拿着这水呀、啊、往马身上浇，这浇啊，一边浇一边蹭，等到浇到什么程度，这水流下来都是清的了，说明马身上这些灰尘等等的杂物都清洗净了，这才是摸回身来，又拿这沙子面往马身上一瓤，再拿起来这抹布来回搓，咔咔咔，这干啥？这就如同啊，咱们人洗衣服啊，你放了洗涤灵洗衣粉，就是去泥拉污的玩意。大伙一看这手法真高，真好。就连张三木头六他们三个也跟着叫好，老贾头真高，高手。这弄完了，先是粗刷子刷，后来搞细刷子再一刷，这一透把沙子面透净，这回你再看毛管也捋过了，也新鲜的锃亮，哎呀真好啊。这又拿起来大剪子，门宗提寸领宗都给打个倍儿齐呀！这一段时间马也吃饱了，头也抬起来了，这才是老贾头亲自到那边把那个鞍颤拿过来，啪往马身上一扔，三道大洞，紧溜紧，沙柳沙，
推推不去，搬搬。

不来，这才是由马槽庄子上把这匹马牵过来，比划比划让马走一走，黄彪马这回来精神了，哎，这再看那真是是马三分龙，是龙马精神，纵尾烂扎，四蹄咆哮，哎呀呀呀呀，这个高兴了，这马吃的回来，就见这老假头啊把马拴上，张三李四穆老六诸位兄弟，你们看这匹马，大伙儿这回再看，哎呀，那跟原先那是截然不同，焕然一新。这个力量，这马的精神，你们看，我给你们说，这匹马，您看看，体脂背高有八尺，头至尾长有一丈二有余，高蹄穗，大蹄碗，刀楞脖子，猪前的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叉，看着没有？哎呀，贾大哥，哎呀，高高高！另外，我再给让你们看看，这匹马什么年龄？说那马什么年龄也能看出来呀？当然能啊！你外行人你是看不了啊！老贾头这才右手把这缰绳拽过来，左手往这嘴牙这一搭，往里一掐，这马一张嘴，往里头一扫眼睛，一看，哎呀，这里可又说到了，什么说到？这叫看口，什么叫看口？也叫看龋，什么叫龋？牙龋，马牙中间有一穴一穴那个印儿，那就叫马龋。说这怎么说呀？这这么说，七咬中龋，八咬边，咬断中龋，十二三，上平下平，十岁挂零，赖五赖六，边龋扫肉。老贾头一看边龋肉刚扫，此马是五岁大徒，刚足六岁，好马。哎呀，就这老贾头这假高眼这几句话往出一撂，满堂彩呀，哇，那巴掌就把个王老好说的那嘴都咧着，汗拿子都淌下来了，就这瘦马就这么好，哎，王殿主啊，这么好，这是一匹宝马良驹，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呀，一点不含糊。哎呀，这马这么好，大伙儿这一看，老贾头这一收拾，这匹马重新背上鞍鞯，马这龙马精神一来，大伙儿一看，是这马可了不得，这才明白，要不你哪一行啊，都是行家不可力崩干的，那不得了的事儿。你行家懂的道理，能看出门道，你力崩看的是热闹。这位大伯，金琼就说话了：“您这大葱，哎，这大葱你就别管了，你在一个外乡人。”你租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都无有，要不然你能潜到山西潞州，不是因为囊中羞涩，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请问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发言人张涵表示，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包括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对于有记者问陆委会对海关总署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说三道四，张涵表示，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是惠及岛内基层业者的好事实事，民进党无心也无力帮助更多基层民众增进利益福祉，反而一味造谣抹黑，充分暴露出他们罔顾民生，心中只有一己私利，必遭广大台湾同胞反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福建省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其中漳州、厦门、泉州和宁德四市大部、龙岩多地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1点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降雨发展趋势，滚动研判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周密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德国财长克林拜尔当地时间9月1日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4.1% 升至 4.7%， 较4月预测上调 0.3 个百分点。突尼斯民防部门9月1日发布消息说，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日至8月30日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突尼斯今夏经历多轮热浪，突尼斯国家气象研究所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是自1950年以来突尼斯第二热的七月，仅次于2023年七月。此刻提示，预计今天半夜以前，上海市中心城区大部将出现一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2点25分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决定同步启动中心城区防汛防台4级响应行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上演着不一样的精彩。
1: 这一时段我们将跟随记者走进全国多个城市，带大家看看风格各异的开学第一课，同时也聚焦开学季里的民生动态和消费新风向。
0: 首先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云南丽江。新学期开学之际，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开学第一课。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香与戴玉红走进华坪女高，以数学与美的交响为主题，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科学与信仰交融的精神盛宴。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发来的报道。
2: 上午9:30，活动在丽江华坪女高极具特色的红色课间操中拉开序幕。伴随红梅赞的旋律，女高学子手持红色扇子列队起舞，校长张桂梅老师还与孩子们一起唱起红色歌曲《万江》。教师张红琼：
3: 在新的学期新的学年，我们将不遗余力地继续陪伴着山里面的孩子努力学习，认真学习，争取在下一个学期让孩子们的成绩更上一层楼，让他们考上理想的大学。
2: 随后两位院士分别为女高师生带来了题为数学中的他们，直角之美，探寻勾股定理的科普讲座。袁亚香院士为师生们讲解了女数学家们的励志故事，她鼓励同学们用数学的思维规划人生，找到属于自己的最优解。戴玉红院士则结合自身成长经历，鼓励女高学子用知识改变命运，用数学照亮未来。学生万庭娟说自己听了两位院士的课备受鼓舞。
4: 这不仅是一堂生动的科普课，也是一堂思政课。在这两堂讲座中，我体悟到了很多科学家坚持不懈的精神，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更加加倍的努力。
2: 丽江华坪女高自2008年创办以来，已帮助2000多名山区女孩圆梦大学。2026年高考，152名女孩全员上线。新学期新起点，当顶尖科学家的智慧之光与华坪女高的信仰之火交汇，这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激励着丽江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百折不挠，顽强拼搏。学生沙志英告诉记者，对于新学期他充满希望，信心百倍。
4: 高三新学年是我们成长的重要时期，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我们应该明确好学习目标，并朝着这些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去塑造全新的自己，为自己的高中生涯画上浓重的一笔。
1: 从西南边陲到中原腹地，河南郑州的开学第一课充满了传统文化的韵味。
0: 晨光洒满校园，童声笑语此起彼伏。昨天是郑州市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为孩子们策划了一场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没有枯燥的说教，没有刻板的规矩，学校把八仙过海的古老传说请进了课堂，用传统文化为孩子们种下勇敢、善良与协作的种子。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池李军的报道。
5: 开学第一天，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布置一新，校园里随处可见八仙元素的装饰。为了让一年级新生更好更快地适应小学生活，学校精心为他们准备了暖心的迎亲仪式。
6: 我感觉这里面的校园很漂亮，老师也很亲切。我的愿望是交到更多的好朋友，玩耍一起学习。
7: 特别渴望孩子能够在这养成好的习惯，最重要的一点能够开心快乐度过他小学的每一天的快乐时光。
5: 走进教室，各班的特色主题班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老师们把八仙过海民俗文化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在认识八位性格迥异各有所长的角色过程中，发现自己和他人身上的闪光点，把八仙勇敢担当、团结协作、善良守信的美好品质转化为学生新学期的成长密码。
8: 开学第一课，老师讲了八仙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我想学习里面的吕洞宾，他有坚强善良的品质。
9: 我希望改掉我乱发脾气的坏毛病。我很喜欢艺术，新的学期我要在艺术方面拿到更多的奖项。
5: 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生活指导中心主任霍志斌介绍，暑期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学校以此为契机，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主题融入开学典礼，让德育教育趣味化、具象化。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九月的风裹着桂香，也吹来了新学期的号角。从彩云之南到黄淮大地，从海滨城市到赣西山区，各地的开学第一课都在。

0: 因为八仙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它就代表着八种优秀朴素的这样一个品质。所以在新的学期呢，帮助孩子们的习惯的养成，重视孩子们的安全教育以及学校的德育工作，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1: 在山东日照，开学第一课充满了热血与力量。新学期开启，山东日照市蓝山区海州湾小学借助驻训部队官兵留下的主题黑板报，为孩子们带来一堂别具特色的国防教育开学第一课。来听总台记者张明的报道。
2: 9月1日秋季开学当天，日照市蓝山区人民武装部工作人员走进海州湾小学，依托驻训官兵留在教室内的板报开展现场教学，为同学们细致解读板报内容，讲述当地红色历史。看得见的实景教材搭配真实厚重的红色故事，让国防教育直抵孩子们内心。日照市蓝山区海州湾小学学生李雨萌：
3: 以前我感觉国防离我们很遥远，看完这些话我明白了，正是有军人叔叔默默守护，我们才能快乐成长。
2: 据介绍，暑假期间，解放军某部赴日照开展海训任务，为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当地统筹调配腾出1500余间校舍，用作驻训官兵临时营地。海训任务结束，即将撤离之际，官兵们以实际行动回馈地方支持，不仅把每一间教室清扫整理完毕，还在黑板上精心创作“拥军爱国”主题板报，写下真挚的感谢信，为返校的孩子们准备了这份特殊的开学礼物。驻训部队官兵杜坤：
4: 我们来到这边参加海训，当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保障，把最好的沙滩给我们当训练场，把学校给我们当营地，我们很感动。离开之前，我们希望用黑板画留下一份心意，一幅幅画作既是向学校、向地方群众表达谢意，也是想给放假归来的孩子们一份惊喜。我们想用画笔传递我们遵纪爱民、模范连、爱民如亲的好传统，希望孩子们看到画作能够厚植家国情怀，好好学习，向阳成长。
2: 青少年是国防建设、爱国拥军事业的后备力量，校园更是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蓝山区人武部立足学校思政教育实际，充分挖掘军营鲜活素材与本土红色资源，推动国防教育跳出课本文本，融入校园日常学习生活。日照市蓝山区人武部上校部长鲁波：
5: 驻训部队已经连续27年每年暑期来到蓝山区驻训，而且每年都会在学校留下各种形式的板报，我们以讲解板报的形式到学校开展国防教育，就是想用最直观、最鲜活的素材，让同学们感受军人作风，体悟强军精神，引导他们从小关心国防、拥军爱国。
6: 江西萍乡的开学第一课则充满了运动活力。昨天，江西萍乡萍师附小翠湖校区的同学们迎来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这堂课没有设在教室里，而是开在了绿茵场上。师生足球赛、团体心理辅导、趣味心理游戏，让孩子们在奔跑中释放情绪，在游戏中学会表达，为新学期注入满满正能量。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萍乡台记者钟志宇的报道。
7: 开学首日，萍师附小翠湖校区的足球场上热闹非凡，运球绕桩、接力传球，心理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奔跑中挥洒汗水，在传递中感受配合，原本拘谨的表情也在笑声中舒展开来。老师黄银霞：
8: 我们希望通过足球这项团体运动，告诉孩子们一个朴素的道理，人生如球场，有顺境也有逆境，面对临门一脚的机会要敢于拼搏，面对暂时的丢球要学会接纳与调整，而最强大的力量来自团队的信任与配合。
7: 在球场上奔跑传递，孩子们收获的不只是运动的快乐，更懂得了面对顺境与逆境的道理。四年级学生刘浩成：
9: 今天我学到了丢了球没关系，关键是下一个球怎么踢，我觉得这个道理放在学习上也是一样，今后我要把每次考砸都当成一次丢球，不跟自己较劲，也不一个人硬扛，而是主动找同学一起分析错题，

0: 像传球配合那样互相帮一把。我相信只要大家一起想办法，再难的球我们也能接住。
1: 无理数小朋友哈。
2: 足球游戏结束后，心理老师带领孩子们围坐在草地上，开展了一场特别的团体心理辅导。孩子们围坐成圈，以互相传球的方式分享自己的心里话。球传到谁手中，谁就说出一件让自己感到压力的事，其他同学用掌声或简短回应表达理解与支持。焦虑随着话语释放，压力也在倾听中悄然化解。六年级学生邓成恩：
3: 大家围成圆圈传球说出心里话的时候，我发现原来很多同学都有同样的担心，我不是一个人在扛，然后我把球传给下一个人，就像把心里的压力也一起传出去了一样。这让我明白压力说出来会轻松很多，今后我遇到焦虑或害怕的事，我都会主动找同学或家人倾诉，不再自己硬撑，也会多倾听别人的烦恼，互相分担。我相信把压力传出去，我们都能更从容地面对学习和生活。
2: 教学楼一楼的心灵驿站里，心理老师正带着六年级的孩子们开展情绪接力和优点轰炸等趣味心理游戏。孩子们用肢体语言传递情绪词汇，轮流接受全组的真诚赞美。不少孩子在掌声中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学生陈卓颖：
4: 最近这段时间，我感觉学业上的压力明显大了，难度也上来了，晚上睡觉都还在想哪些题目没做完，情绪一直绷着，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今天在心理辅导课上，老师带我们做了情绪接力游戏，我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有焦虑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老师说有情绪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学会表达和释放。现在我觉得放松多了，以后如果学习压力大了，我就主动找老师或者同学聊一聊，说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只要心态好，再难的坎也能迈过去。
2: 学校心灵驿站心理咨询室已实现常态化运行，沙盘游戏、情绪画板、减压玩具一应俱全，并为每位学生建立了心理健康档案。平师附小翠湖校区副校长肖丽：
5: 开学第一周，我们将重点开展心理健康第一课，通过师生足球赛、团体心理辅导和趣味心理游戏相结合的形式，让孩子们在运动中释放情绪，在游戏中学会表达，在互动中建立信任。我们也希望家长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及时与学校沟通孩子居家的状态，通过家校携手，共同为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除了精彩的开学第一课，各地也在为新学期保驾护航。
7: 进入九月，各地的中小学切换成开学模式，这意味着学校门口的车流量又要大起来了。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公安交警已经提前行动起来，对秋季开学信号灯做了调整。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石家庄的信号灯在开学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8: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呢，是过街路口亮灯了。因为在放暑假的时候啊，学校门口的部分行人过街的信号灯是全天黄闪的模式。那在开学之前呢，石家庄公安交警已经全都切换回了分时段灯控，也就是早高峰6:30到9:30，午间11:30到1:00，晚高峰3:30到6:30。那这三个时段呢，启用正常相位，其余时间保持黄闪。像这样的安排呢，不复杂，作用却很直接，可以让学生过街更安全，屏风通行也更顺畅。那么更细的变化呢，则体现在一校一侧上。我们了解到石家庄公安交警是针对学校周边的一堵路段，对151处的关键路口逐一制定了方案，重点呢是调优信号配时，延长接送方向的绿灯，还有设置3到5秒的行人清空相位。那听起来呢都是技术动作，但落实到实际场景里啊，就是让孩子过街时多一点缓冲，家长接送更放心。那尤其是行人清空相位这类的细节，很多人呢平时未必会留意。那它的价值呢，在于把人车冲突最容易发生的那几秒单独拎出来处理。那对于学校周边来说呀，安全它不是靠一句提醒来完成的，而是靠一组看不见的配时来托底。所以说交通治理做到这种程度，才算是说真正往校园场景里走了一步。主持人。
7: 那开

0: 节之后，校园周边的早晚高峰车流会明显的回升，石家庄还采取了哪些疏堵保畅的措施呢？
1: 嗯，那除了学校门口呢，主干道也在同步调整。石家庄公安交警将根据实时的车流变化，对全市27条主次干路以及332个路口、75段绿波走廊进行动态优化，目的很明确，就是让主干道一路绿灯更稳更顺。那尽量呢，别把压力全都压在学校周边的那几个点上。所以说，校园的交通问题不能只盯着校门口，而是要把周边的主干道一起纳入调度，才能减少拥堵回流。那开学季真正考验的呢，也不是说单个点位的应急能力，而是整张路网的联动能力。那路网顺了，学校门口的压力才会跟着下降。那交警也提示啊，开学第一周也是最需要适应的一段。对家长来说呢，早晚高峰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或者是错峰接送。到了学校附近呢，能即停即走，就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开车经过学校的路段时呢，也要减速慢行，给学生多留一点反应空间。那么对于城市交通来说呀，开学季的交通保障看似只是几组信号灯的切换，其实背后呢是城市运行节奏的一次重新校准。那把这些细节都提前理顺了，开学第一周才不容易乱。嗯，主持人。
0: 嗯，好的，曲冠华。
2: 作为珠澳双城生活的跨境热门通道，广东珠海青茂口岸迎来珠澳跨境学童返学的高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3: 早上7点，记者在青茂口岸出境大厅内看到，身穿校服、背着书包的学童们在民警引导下有序候检，快速通关。截至上午9时，边检部门当日累计验放跨境学童约1400人次。青茂口岸连接珠海主城区与澳门青州片区，周边汇集澳门10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已成为不少跨境学童每日往返珠澳的重要通道。跨境学生王家璐：
4: 从青茂口岸可以通关之后，我都一直在这边上下学了，这边比较便携嘛，我觉得青茂口岸可以大幅度缩减我的上下学时间，我个人感觉20分钟是有的。
3: 跨境学童家长郑女士：
5: 他今年是5周岁多了，在这里通关的话有2年多了，然后我们经常在这里通关，通关也快，因为他们如果说人多会很快的就多开其他通道的，上学方面也方便。
3: 青茂口岸于2021年9月8日开通，近5年来，经青茂口岸通关旅客累计达到1.4亿人次，其中跨境学童约750万人次。为提升学童通关体验，青茂口岸先后推出低工位学童人工查验通道和合作快捷学童查验专道，并成立春风护学组，为跨境学童及家长提供咨询引导和应急帮助。珠海边检总站青茂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处长彭佳：
6: 为积极应对开学季跨境学童的客流高峰，青茂边检站提前部署充足的警力，设置了学童专用的候检专区，实行分区分类验放，全力保障跨境学童安全快速通关。
0: 最后我们来关注开学季的消费市场。随着开学季到来，开学经济持续升温。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更多家长和学生的购物车悄然发生变化，包装华丽、功能花哨的网红文具热度降温，设计简约、材质环保的实用型文具成为主角。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游戏台记者吴秀玲的报道。
7: 在三明市游戏城区的多家文具店，铅笔、橡皮、笔记本、书包等各类开学用品一应俱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对照购物清单，在货架前精细挑选。市民林女士告诉记者，现在自己给孩子挑文具的标准变了。
8: 现在买文具，我比较注重实用性，还有材质安全，会检查橡皮擦有没有刺鼻气味，笔芯能不能替换这些。我觉得安全、实用、环保才是给孩子最好的开学礼物。
7: 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风靡市场的文具盲盒，今年热度明显降温。某文具店店主纪先生说，今年盲盒类文具进货量较往年减少近半，销量情况大不如前。
9: 前几年我们文具盲盒就是卖的挺火爆的，进货量也挺大。现在家长基本不会给小孩子买这种娱乐性很强，然后实用性很低的这种文具，所以我们就减少了进货，重点备货实用平价的基础文具。
7: 不止文具用品，这股实用环保风也刮到了数码产品市场。不少商家告诉记者，现在买学习类电子产品，学生和家长不再盲目追求顶配机型，更关注实用功能。店主陈先生：
10: 现在家长会更加理性，像选购平板啊、学习机啊、台灯等等，会问有没有护眼模式啊，能不能管控娱乐功能，还有像电子续航情况这些，主打实用、安全、性价比高。
7: 整体来看，今年的开学消费更加务实、绿色，实用、安全、高性价比成为市场主流，折射出大众消费观念的理性升级，也彰显了绿色健康的消费新风尚。
1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2: 我来问问 AI。
1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4: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关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北京时间14: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医保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着眼未来群众的现实需要，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第一批基层病种包括31个 DRG 基层病种和127个 DIP 基层病种。各地要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当地医疗资源布局、基层服务能力和居民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据韩国海警部门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13:30左右，一艘286吨级釜山级拖船在釜山附近海域倾覆。据悉，船上载有8人，截至目前已有1人获救。韩国海警部门正在事故现场进行搜救。韩国总统李在明及总理韩胜书先后指示有关部门动用一切可用资源，全力展开搜救工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号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袭击了2艘伊朗邮轮。报道说，这2艘伊朗邮轮当时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无人机击中。美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邮轮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9月1号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自身防务能力投入。此刻提示，重庆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重庆市应急管理局、重庆市林业局、重庆市气象局今天12点联合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重庆两江新区、大渡口、沙坪坝、九龙坡等35个区县已出现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预计今天到9月9号，上述区县仍将持续高或极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风险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关注美伊冲突。伊朗当地时间9月1号晚，北京时间2号凌晨，美国开始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出威胁，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方将施以更猛烈的打击。另据伊朗方面消息，遭袭后伊朗武装部队发起行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该地区美国基地和相关利益目标。
0: 时隔一个月，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导致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国际原油价格应声上涨。有美国学者指出，美国政府一味依赖武力压制，实际上陷入严重误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事务领域拥有30年专业经验。他表示，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军事与经济施压未能奏效，反而被伊朗利用经济和能源筹码反制。伊朗的举措仅仅扼住了美国的经济命脉。
3: Iran is watching.
4: 伊朗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经济成本，也在观察我们战略石油储备的减少。他在做什么呢？他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与其盟友胡塞武装一道，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收紧石油供应。换句话说，他正把脚踩在我们的经济咽喉上。
2: 佩普指出，美国政府急于宣示胜利的政治姿态与现实完全脱节，美军根本无法掌控局势发展。
4: 对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伊朗海岸外小岛上进行的那些规模较小的零星打击，伊朗并没有进行对等回应。伊朗袭击了约旦和阿联酋的目标，还有报告显示其他国家也受到了打击，这表明伊朗没有向美国低头，也没有被美国吓倒。伊朗正在传递一个重要信号，他认为自己掌握着局势的主导权，这显然与特朗普总统宣称美国取得胜利的说法背道而驰。
2: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出口大部分石油的终端所在地，已成为其与美国和以色列战争的焦点。佩普认为，对哈尔克岛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或者发动地面进攻，将严重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可能引发伊朗更猛烈的报复性袭击，并进一步推高国际油价。他强调，单纯依赖海空力量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伊朗，反而使美国陷入了危险的抉择困局，既无力通过轰炸解决危机，又不得不随时面对是否派遣地面部队进行登陆作战这一巨大风险。
4: 我们一直在用炸弹和海军舰艇对抗伊朗，而现在看到的是仅靠空军和海军力量存在的根本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存在，即使在精准制导武器时代也依然存在。我们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种局限，是因为过去美国取得胜利时都是把地面部队加入到了军事组合中，而在经历了6个月基本上算得上失败的军事行动之后，选择地面进攻的代价只会更加高昂。
0: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克尔向白宫递交辞呈。德里斯克尔于2025年2月就任陆军部长，此次离职距离他上任还不到2年。他离任以后，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参议院去了首席发言人、最高法律顾问、一名关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负责与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更多高级官员据称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离职。
1: 预计美国将在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距离选举只剩约2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核心团队为何不断地出现离职的情况？这些人事变动究竟是出于个人矛盾，还是政策路线和导向的变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据了解，德里斯科尔辞职前已经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存在持续数月的紧张关系，两人的分歧涉及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有分析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那么究竟是什么直接导致德里斯科尔此次主动递交辞呈？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一个呢是赫克塞斯这一年多来呢一直在推动美军改革，而陆军恰恰是大头。德里斯科尔想加快武器采购，

0: 推进无人机现代化等等，而赫格塞斯却撤掉相关将领，还叫停了他的无人机项目。而且德里斯科尔此前呢还公开表达过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不满，其实也得罪了借德利集团。二是德里斯科尔呢想保住对陆军的管理权，而赫格塞斯呢则不断换将，此前还把德里斯科尔的搭档陆军参谋长给换了，从而扩大国防部长对陆军的控制。三是德里斯科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同学，属于政治盟友，而赫格塞斯和万斯呢都是特朗普阵营中的高官，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前是未来更是竞争对手。所以有美国媒体猜测啊，赫格塞斯对美国陆军出手，以至于德里斯科尔被迫辞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冲着万斯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1: 从国防情报到司法等多个核心部门，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高层官员离职、被解职和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也让外界再次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方式。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上更加突出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对于特朗普而言，重要岗位不仅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能够贯彻其政治主张。张家俊表示，频繁换人的背后既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也与特朗普试图进一步掌控政府机构、推动政策议程有关。
0: 特朗普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就是忠诚于他，而且能出业绩，终极标准则是用谁不用谁、炒谁不炒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从第二任期一开始啊，就在排除异己，专选自己人，比他第一任期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干得不好或者达不到特朗普的预期，也会被撤换，比如原来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司法部部长邦迪都是典型。
1: 德里斯科尔递交辞呈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概两个月。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国会控制权，也将成为选民对其第二任期执政表现的一次重要检验。在美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全球安全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国防系统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其影响也不仅限于白宫内部。张家俊指出，
0: 特朗普频繁的换人呢，可能有三重算计。一重是政治上想止损，他把争议人物和问题部门都给换掉，避免被所可能存在的丑闻啊，或者说治理不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拖累。二呢是人事上抢时间，目前共和党仍然控制着这个参议院，新提名人选呢更容易被确认，如果选举真的生变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人事任命的难度。三是议程上再校准，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司法案件问题、军事战斗力等等都是选举的议题，特朗普换人呢也是在向选民展示我正在动手解决问题。但是这种频繁换人的操作啊，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说政策连续性受损，军方和情报机构尤其依赖于稳定的领导，美国这样频繁换将呢，很容易让任务事项中断，而且资深官员离开以后啊，新人需要熟悉预算、程序和官僚体系，这种空窗期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里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那就是美国行政系统长期以来自己号称的这种专业化的治理反而越来越政治化。如今这些美国大员们主要担心的是是否讨总统的喜欢，那么他们留给专业判断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2: 哇，宵夜来罐皮里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3: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2: 如川北达刚刚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据了解，这份概算要求提出了5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声称要充分运用政府。

0: 开发援助、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机制，加强与他国的战略合作。
1: 此外，还有通过经济外交推动日本发展，强化情报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推进战略性文化外交，完善外交与领事执行体制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未列明确的具体金额。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日本的外交呢，正有意识地为日本的安保强化，也就是在军事化服。外务省预算呢，是把部分的政府开发援助指向的港口、机场，那么海上保安还有民间网络防卫的方向。实际上呢，港口、机场呢，其实都具备战时转用于军事用途的可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这方面呢，像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呢，无偿提供防卫装备，以这个警备舰艇啊、雷达、通信、航空设备等为主。那么第三条路径呢，是增加了认知战的这个经费，那么扩容自己的软实力。那日本方面可能希望呢，通过各种新方法啊，比如人工智能武器呢，在国际舆论场上夺回主动权。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修改安保三文件相关预算呢，被列为事项要求单独列出。该项目的最终预算呢，肯定是会突破一个很高的数值的。它是要为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呢，提供一个比较隐蔽的制度接口和坚实的这个财政铺垫。
0: 日本政府多部门协同强化所谓安保，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孟明明的解读。
2: 日本政府多部门一起强化安保呢，说明日本这个安保强化已经不再是像防卫省某一个省的单向扩军。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外交啊在自我矮化，那统一服从于构建有利于日本的这个安全环境这个目标。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的外务省和外交就难以继续扮演这个增进理解的这个刹车角色，而更多扮演了一个加速器，那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发展进程呢主动营造一个外部空间。那么久而久之呢，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属防卫原则呢虽然没有被正式废止，但实际这个约束已经被掏空了。那么这种以这个阵营对抗对取代这个互信合作、刻意渲染安全威胁的做法呢，不仅打破了这个区域内的原有的战略平衡，那更是无异于为这个本已复杂敏感的这个地区局势呢火上浇油，给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带来极大的这个破坏性风险。
1: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8月31号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 8.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对此，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想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3: まず言えることは、民間の製品であれば、
4: 首先，民用产品必须参与全球竞争，因此产业必须不断研发技术水平更高、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而防卫产业不同，它本身竞争压力并不大，只要国家不断采购、不断增加预算、购买装备就可以了。我认为这样的经济运行方式绝不是健康的。我曾在1970年代在经济产业省工作，当时经产省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绝不会把日本的发展重心转向国防产业。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3: 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号表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他同时表示，俄军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俄罗斯领空已不再安全。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

0: 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扎哈罗娃9月1号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国家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是一种直接的犯罪行为，应受到相应惩罚，并将被追究责任。因此，所有这一行径的支持者都将成为帮凶。他说，西方通过对俄实施制裁，限制的是本国的公民和企业。扎哈罗娃还表示，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实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所说的俄罗斯涉嫌参与西班牙移民危机的说法。他还称，泽连斯基关于必须每天用1000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言论是针对西方受众的，这一言论证明了其此前声称寻求和平的虚假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1号警告，使用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保险机构以及仍使用俄罗斯主要机场的相关方面，俄罗斯领空正变得不再安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并非要威胁民用航空，不会针对任何民航飞机，但俄罗斯上空将出现无人机活动，相关方面必须对此予以考虑。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外交部及相关机构将向国际机构提供有关俄罗斯领空安全风险的完整信息。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来关注体育方面，斯诺克英国公开赛正在进行当中。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多位中国选手在比赛中胜出，挺进下一轮。那比赛的具体战况如何呢？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贾金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8: 好的，北京时间昨晚到今天凌晨呢，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的较量继续进行。丁俊晖、赵新彤等多位中国选手顺利晋级到了下一轮，那么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呢是遗憾出局。丁俊晖对阵肖恩·奥沙利文，整场比赛呢丁俊晖进攻很流畅，上手之后得分很干脆，全程呢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直落四局4-0零封对手，轻松地闯入了32强。这里要提一嘴呢，这位肖恩·奥沙利文和很多朋友熟悉的那个绰号火箭的知名斯诺克运动员呢不是一个人。火箭指的是罗尼奥沙利文，而丁俊晖呢这次对手是肖恩，是来自英格兰的90后小将。此外，赵新彤是4-1击败了布朗，赵新彤打出了单杆66、67、90、107分，以4-1的大比分拿到了成为世界第一之后的首场胜利。下一场呢，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9点，他会对阵来自威尔士的选手威尔斯。新科的武汉公开赛冠军常斌玉手感也很在线，攻防衔接很稳定，没有陷入长时间的拉锯，同样是以4-1战胜了泰国选手纳萨。但前不久刚刚在克鲁斯堡捧杯的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是大比分1-4负于英格兰名将威尔逊，无缘晋级下一轮。那么其他中国选手呢，张安达是4-3绝杀了对手，庞俊俊呢是4-2战胜了对手，而刘洋呢是2-4负于对手。李昊天、肖国栋、龚晨志和贺国强四位中国选手呢上演了2场中国德比，最终是李昊天4-2逆转肖国栋，而龚晨志呢是2-4不敌贺国强。那么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开始，淘汰赛会继续进行。5点呢一共有4场比赛开打，其中每一场都有中国选手。首先是范正毅对阵威尔士选手史蒂文斯，姚鹏程对阵英格兰选手穆迪，龙泽黄对阵英格兰选手卡蒂，以及雷佩凡对阵英格兰名将塞尔比。北京时间今晚8点，王信博呢会对阵威尔士的选手琼斯。那么琼斯呢在之前呢是淘汰了中国选手刘洋。8点这个时段呢还有3场英格兰德比，6位英格兰选手会展开3场对决。这届比赛呢可以说是爆出了不少冷门，世界排名前16的种子选手呢已经是有多位倒在了这个短局制，也就是7局4胜的制度之下。世界第二尼尔罗伯逊、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吴一泽，以及3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威廉姆

0: 纷纷是提前出局，这呢并门边决定的。和大多数这个排名赛不一样，英国公开赛每轮结束之后呢都会进行随机的抽签，没有种子保护，这也就意味着顶尖选手可能会在任何一轮遭遇强敌。正如这个世界第三吴一泽就提前和世界第八的威尔逊上演了本该是八强甚至是四强级别的对决。那么这种盲盒式的签位呢，加上前几轮采用容错率很低很低的七局四胜制，让任何慢热或者失误都可能付出出局的代价。我们也期待中国军团能够在这届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表现，为观众和粉丝朋友们带来更多的精彩对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海洋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4: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了海浪和风暴潮双蓝色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南海北部中部将会出现 3.5 到 5.8 米的大浪到巨浪区，福建广东东部近岸海域将会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与此同时，福建宁德到广东揭阳沿海将会出现2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对福建和广东今天也发布了风暴潮的蓝色警报。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台风对于我国近海的影响将会持续到后天四号，也提醒广东东部、福建近岸海域游玩的朋友要远离危险岸段，并且及时关注后续的预警报信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3: 嗯，好的，黄子涵。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梅建院930建院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院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是一首经典的华语说唱舞曲，融合流行说唱与电子舞曲元素，节奏明快动感，编曲古典强劲，轻快的合成器音色营造出热烈松弛的派对氛围，节奏感极强，自带感染力。歌曲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女生清亮舒展，男生说唱利落洒脱，一起来欣赏《快乐崇拜》。

这首歌将现代流行编曲与秦腔、陕西民间音乐巧妙融合，实现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跨界碰撞。一起来欣赏来自王菲的《主角》。

这首歌是由腾格尔翻唱的《日不落》，作为电影主题曲，打破原版甜美的舞曲气质，完成了一次极具反差感的改编再创作。编曲保留原曲轻快舞曲的律动，强化电音节奏，开篇直接切入副歌，放大了歌曲的冲击力。乐曲比较简约，把人声放在核心位置，一起来欣赏《日不落》。

各位听众朋友，伴随着这首好听的《自由自在》，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北京时间的15:55，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

0: 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

0: 翅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法律驿站。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酌情判决。大众普法其实通俗的拆解司法专业术语，破除法官随便判案的大众误区，普及量刑公正公平的底层逻辑，兼顾专业性与通俗性。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叫酌情处理。其实大家的误解太深，司法判决从来没有随心所欲。我们口中的通俗的酌情，在法律上有一个严谨规范的专业名词，叫做酌定量刑情节。它是法官量刑时，除了法律硬性规定之外，最核心、最常用的判决依据，也是司法温度的关键来源。首先，我们区分两个关键概念，一秒看懂司法量刑的双重标准。第一是法定量刑情节，法律白纸黑字明确写死的情节是必须适用硬性规则，没有商量的余地。比如未成年人犯罪自首正当防卫，法律直接规定应从轻、减轻处罚，法官必须严格遵守，没有自主选择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酌定量刑情节，法律没有明文的列举规定，但根据立法精神、司法实践、社会公序良俗，由法官结合案件全貌审慎参加的量刑情节。法定情节是法律强制要求，酌定情节是司法精细微调，它不是法官的特权，而是为了避免机械判断，让判决贴合人情法理的重要机制。

很多人不知道，生活中绝大多数影响判决轻重的细节都属于酌定量刑情节。司法实践中主要参考这六大维度，全部有据可依。第一，犯罪动机，同样是伤人，恶意报复、蓄意作案和一时义愤、邻里纠纷激化的失手作案，主观恶性完全不同，量刑会酌情区分。第二，犯罪手段与后果，手段残忍、影响恶劣，会酌情从重；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会酌情从宽。第三，案发后的悔罪状态，是否主动认错、真诚悔罪，是否配合调查，是法官重要考量的酌定情节。第四，赔偿与谅解情况，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误解、谅解，修复社会关系，是典型的酌定从轻情节，也是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体现。第五，被告人一贯表现初犯、偶犯和屡教不改、多次作案的惯犯，人身危险性不同，量刑会酌情差异化处理。第六，案发时间、场所与社会影响，在公共场合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相较私密场景作案，量刑会更加的严谨和审慎。

前面我们分享了法定量刑的情节以及酌定量刑情节。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给大家聊一聊大众常有的一些误区。量刑是如何，酌情量刑是如何界定的？

法定情节守住司法底线公平，酌定情节实现司法的精细公平。很多人误以为酌定量刑就是法官自由发挥，其实完全相反。第一，要有边界，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区间内微调，绝对不能超出法定量刑的范围。第二，有依据，所有酌情裁量都遵循最高法院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司法契合司法审判惯例。第三，可监督，所有酌情理由必须写进判决书，公开透明，有据可查，接受二审监督和社会监听。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6:54，我们的节目接近了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81年前的今天，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我们注意到外交部发言人近期曾介绍对敌国条款的看法，当前有一些观点认为敌国事实上已不存在，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请问发言人对上述观点有何回应？能否进一步介绍中方立场？郭家坤表示，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

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郭家坤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 64.17 万件，罚没金额 69.82 亿元。下半年市场监管部门将集中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乱象，依托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打食品、电动自行车、计量等民生领域违法行为，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强调，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军事设施，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国家相关的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此刻提示，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将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0: 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记者现场直击，大型设备到达核心区，深层次救援全面展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上午10点，救援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0: 陆路通道抢通之后，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通过国道216线进入受灾的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救援。最新进展，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道路抢通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中国安能集团的一个指挥中心，同时也是他们临时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所在的场所。在这里呢，我们每一天可以实现24小时对前方最新的一个进展进行监测。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其实今天上午呢，整个抵达这个口岸的这个陆路的救援通道呢，已经实现了畅通。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器械人员已经可以抵达这个口岸的区域了。那我们也是了解到，除了这个大型的器械还有人员之外呢，还有部分的这个物资也是陆陆续续运到了这个口岸。那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在现场看到呢，整个的这个搜寻作业可以说是目前的一个比较大。

0: 它的重点，因为随着这个进来的这个通道啊，现在实现畅通，可以说接下来的这个搜寻可以说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推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想跟大家介绍的是，虽然说这个陆路通道已经实现了畅通，但是因为这个道路在抢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了去最大的努力去尽快的实现畅通，所以有一些路段呢，目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甚至很难这个让这个大型的这个重型的卡车通过。那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为什么要重型的这个货车或者卡车呢？是因为这沿途过来的这个完全被冲毁的接近3公里的路段当中，有一段呢差不多1公里左右是被这个泥石流完全冲毁路基的。那在这一段上面，我们在进行重新铺设路基的过程当中，会使用一部分旁边的这些碎石和淤泥，但是呢使用不完，还有一部分剩下的是要在现在这个陆路通道打通之后把它清除出去的，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下一步抢险救援工作，那么再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下一步抢险救援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0: 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不断播出的过程当中，也已经了解到了这个搜寻工作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就是同步进行的，没错。但是在一开始我们的这个陆路救援通道没有打通的时候，这些大型的这些救援的设备，包括这些生命探测仪等等，这些都很难抵达核心的现场。所以一开始的搜救工作呢，是在这个被冲毁路段周边的一些边坡还有山峰，这些呢都是由我们当时的搜寻人员通过徒步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去抵达现场，然后慢慢地进行搜寻。而且这个搜寻工作因为确实条件太受限，所以呢就只能在浅层来进行搜寻。所以呢现在随着这个陆路通道的打通，那接下来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设备以及各种不同的人员，包括消防人员，包括那个西藏军区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个武警官兵等等各个不同的部门工作人员，携带不同的这个专业设备来在现场进行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搜寻，确保每一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掩埋地都不会被遗漏，每一个有希望的地方都不会被错过。主持人，
1: 好的，赵雄，我们也期待着你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消息。
2: 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那么从刚刚的记者介绍当中，我们也能够听到陆路道路的抢通将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
1: 重新打通这几公里的道路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在过去几天当中呢，先后是遭遇了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以及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谈阵的梳理。
3: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4: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的这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3: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搬运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

0: 的砂石，
1: 积了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哎，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啊，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砂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电波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最近几天抢险现场都是夜间降雨，白天晴热，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3: 是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
4: 这两天在过程当中出现过反复吗？比方说晚上下雨，雨大了之后又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重新去加固，
3: 这倒还没有，但是下大雨指挥人呢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2: 有影响但是问题不大。
0: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5: 其实在陆路通道完成抢通之前，救援人员就已经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了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深入人力可及的每一处盲区，同时还提前实现了救援核心区通信全覆盖。
6: 这就相当于水陆空的立体搜救了。
5: 是的。
6: 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8: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的极限，是我们要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呢。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吉隆藏布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7: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军
8: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投入到那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同时我们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突进到了核心区。
7: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9: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

0: 无人机上，然后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1: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2: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我们失联人员。
1: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2: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机组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去。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它的性能更优，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啊，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啊，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3: 在本次抢险救援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前往前方，持续监测现场次生灾害，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工作。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三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累计采集2700组数据，出动105架次无人机对上游冰川和两个滑坡点进行观测。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大队长周艳峰介绍，
5: 今天我们就是携带这个边坡雷达，对这个一号风险点在江村的滑坡体比较活跃的地区进行24小时监测。截止到今天呢，9月2号，我们共采集了2700余组的数据，并监测时长达到120余小时，为下游的搜救队伍呢提供了风险监测的技术保障。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发言人张涵介绍，
10: 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 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9: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张涵表示，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9: 近日，台湾民意机构通过所谓无人机产业发展方案，由岛内舆论担忧，无人机也成为台湾扩充军备的重要项目。对此，张涵表示，
10: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拒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9: 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岛内舆论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技术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多项技术迭代速度惊人，认为两岸应加强相关领域产业合作。张涵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
10: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实物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9: 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有记者问是否会有更多台湾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张涵表示，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10: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2: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最近呢，身处北方的朋友应该已经感觉到一些秋高气爽的味道了。那通过我们的观测呢，目前像哈尔滨还有长春都是在气象意义上已经进入到秋天了。那预计呢，北方还会有很多地方在本周啊，也是有可能逐渐的走完流程，完成气象标准的入秋。那从体感上来说呢，今后几天北方大部地区空气中的相对湿度都会比较低一些，

0: 天气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比较干爽的。那气温方面，明天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有所扩大，而在吉林、黑龙江还有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呢，最高气温会不足25度，是比较凉快的。那最低气温方面啊，由于天气晴朗，一早一晚呢就缺少了云层的保温作用。那明天清早，北方很多地方最低气温大多是在15到20度之间的。这样看来呢，北方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就会在10度以上，甚至会超过15度，昼夜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啊，明天清早呢，北京的最低气温预计是只有19度的，还是有点凉。但是呢，到了午后时段，北京的最高气温可以升高到32度，昼夜的温差有13度。白天的紫外线呢还很强，感觉会比较晴晒了。但是啊，一早一晚凉意是越发的明显了，大家要注意适当的添衣。那预计呢，下周开始在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像东北还有华北的很多地方气温就会有明显的下降了。城市当中呢，长春的最高气温预计会从9月6号的29度下降到9月8号的只有19度，降温幅度会高达10度。那最低气温方面呢，哈尔滨预计在下周最低的气温会降到8度，长春会降到10度，沈阳大概是12度的样子，都会创出立秋以来的新低。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胡晓丹。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
9: 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再来聚焦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持续到9月27号。专家表示，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当中的第一大税种。那么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赋税税负水平？另外，它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的硬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1: 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

0: 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1: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 由于呢不同地方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税体系建设呢赋予地方啊一定的灵活性呢是有利于呢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0: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到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如果有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渔获物达到一定的数量，破坏了近海渔业资源，行为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受损的海洋生态系统该如何修复呢？
6: 近日呢，山东首例海草床碳汇替代性生态修复案在威海荣成履行完毕。当事人不仅放流鱼苗，还通过认购海草床蓝碳为海洋生态还债，这也为海洋生态司法保护探索出了新的路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威海台记者冯超、江旭莲的报道。
7: 9月1日，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法官屈玲打电话通知刘某，随着海草床碳汇认购款到账，加上此前开展的增值放流，刘某等三人75万7000元生态修复费用全部履行到位，还了这笔生态债，刘某心理压力小了不少，但教训却要记一辈子。
8: 对于非法捕捞这件事儿，我非常后悔，今后一定要遵纪守法，保护好我们的海洋生态资源。
7: 刘某案发是在2023年夏季伏季休渔期，他指使另外两名被告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鱿鱼及鱿鱼仔，渔获物共计19600多公斤，涉案价值189300多元，严重破坏近海渔业资源，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受损。荣成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审理后对三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拘役5个月不等刑罚，并适用缓刑，同时要承担修复责任。法官屈玲介绍，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及生态环境法典第1065条的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修复责任，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7: 以往非法捕捞案件多采取增值放流鱼苗的方式弥补生态损失，但效果评估比较难。随着山东省海草床碳汇碳普惠方法学正式落地，海草床碳汇价值有了科学的量化核算依据，法院决定做新的探索。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吴琼说，
10: 增值放流了这些鱼苗，但是鱼苗在生长过程中它的存活率有多少，这个成果我们是很难有一个直接的量化的一个标准的。根据海草床碳汇碳普惠方法学，我们是能够测算出来这些海草床能够固定多少二氧化碳。
7: 办案团队走访科研院所、碳汇机构，组织多轮专家论证，最终确定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值放流的组合式生态修复方案。山东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碳汇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光磊介绍，
11: 一个海草床它的固碳能力非常强，它虽然分布面积只占全球的海洋面积的0.1%，但它的年固碳量却占到了海洋总固碳量的近18%，它的碳储存效率远高于森林。在荣成，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规模的海草床规模化修复实践。
7: 法官告诉当事人，承担修复责任，除投放黑鲷等鱼苗实施增值放流外，当事人可以出资认购153.3吨海草床碳汇，认购资金专项用于海草床保护与修复。什么是海草床碳汇？认购意味着什么？法官给刘某等人进行了掰开揉碎式讲解。吴琼介绍，
10: 这个海草床碳汇是什么东西？我们刚开始跟被告人提出来这个思路的时候，被告人也是一头的雾水。首先给他算了一笔这个经济账，就是这个购买海草床碳汇是不需要他额外再交钱的。其次我们就是给他介绍了海草床碳汇作为一种替代性修复和以往的增值放流和种植海草方式的这个不同。这样说明白了之后，被告人也都自愿同意购买海草床。
7: 一纸判决把无形的生态损害转化成可计量的生态账单。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于晶认为，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值放流的修复模式打造了生态损害责任承担、碳汇增益完整闭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蓝碳司法威海样本。

0: 8月15号正式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也明确将替代性修复纳入到法定的责任体系，为认购海草床碳汇这种新型的修复方式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依托威海法院顾美山海的环资品牌，将碳汇认购替代性修复方式从个案的探索推向制度规范，推动蓝碳司法和蓝碳经济的双向奔赴。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0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受泥石流影响，道路损毁，山体风险交织，救援人员通过水路、陆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同时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今天上午十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记者今天从水利部获悉，预计今天到四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累计降水量30到50毫米。对此，水利部提醒前线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斯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威胁。沙特阿拉伯巴赫里航运公司2号发表声明说，公司一艘船只8月31号晚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导致两名菲律宾籍船员遇难。声明说，公司目前与该船保持联系，并与有关部门及海运业相关方密切协调，持续关注事态发展。美国犹他州一名法官9月1号作出裁决，被控枪杀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的泰勒·鲁宾逊，将因严重谋杀等罪名接受审判，最高可判死刑。鲁宾逊表示不认罪。此刻提示，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这两天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当地防止于今天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3停1休，即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此外，从今天开始，福鼎全市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关注欧洲干旱催生绿色刚需，义乌制造抢占节能减水海外市场，哪些产品受到青睐？
0: 国际方面，枪杀查理·科克一案近日召开听证会，枪手泰勒·罗宾逊将受到哪些判罚？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军称完成新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中东局势为何意外升级？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受极端天气的持续影响，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的水位走低，干旱高温叠加造成航运受阻，水电产能下降，农业生产承压，当地节水节能产品的市场需求快速攀升。
1: 这股海外订单热潮传导到国内的义乌市场，一批降温节水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上涨，不少经营户迎来欧洲客户寻单补货的高峰。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后，又在上周再度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3: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2: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 43.2%。 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 70%。 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遭遇严重干旱灾害，河道水位不足导致内河航运大面积受阻，水力发电产能锐减，能源供应紧张，农业灌溉缺水问题突出，节约用水、节能叫号成为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民的展厅里，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4: 我们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出25的这两年就明显增加。
2: 依托产品结构优化，店铺全方位升级节水五金系列产品，除核心阀芯改小规格之外，配套的水管、阀门、输水软管等配件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同时，多功能节能龙头凭借精细化节水功能，摒弃了单一开关模式，在常规上下控水开关基础上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可实现按需控水，使用者也可根据洗漱、洗菜、清洁等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在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节水效果显著。
4: 调小一点就好了，好，这样那就节水。
2: 随着市场对节水五金产品的刚需持续释放，刘军民也明显感受到店铺节水类产品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4: 原来我们这个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原来是相对比稍微少一点的，现在嘛节水啦以及这个功能啦，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了。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这快要到10000只了。
2: 欧洲极端天气引发的市场变革，让海外市场对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从可选转向刚需，绿色低碳、节水节能已然成为欧洲外贸市场的主流趋势。敏锐捕捉到市场风向的刘军民，早已明确了产品升级迭代的核心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规格调整，而是聚焦节水核心技术持续深耕，适配欧洲甚至其他地区的长期节水节能的市场需求。
4: 就是节水的产品就越来越多，意味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持续的研发方向在节水这块还会持续投入，持续的更加多的去投入它。
2: 记者走访发现，在义乌除了爆款节水五金产品持续热销外，以太阳能供电、新型环保燃料为核心的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迎来持续攀升，摆脱传统水电燃气依赖的低能耗产品，精准匹配欧洲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的市场现状，成为义乌对欧出口新的增长极。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号，美国犹他州地方法院法官托尼·格拉夫在听证会上裁定，被控去年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校园枪杀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的泰勒·罗宾逊， 应就谋杀指控接受审判。

0: 该案符合适用死刑的条件。当天，泰勒·罗宾逊对涉嫌谋杀查理·科克的指控不认罪。罗宾逊去年曾向父亲承认自己是该案枪手，为何现在对指控不认罪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 Count one.Aggravated murder, a capital felony.
2: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犹他州地区法院法官托尼·格拉夫做出了有利于检方的裁决。检方表示，他们已掌握充分证据，足以对23岁的泰勒·罗宾逊提起加重谋杀罪指控。大约一年前，2025年9月10号，以擅长辩论出名的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在犹他山谷大学演讲时，突然一声枪响。科克把手捂向脖子，随即从椅子上跌落，引发现场几千观众惊慌奔逃。这场被直播的谋杀瞬间震惊全美。22岁的犹他州华盛顿县居民泰勒·罗宾逊并非事发地犹他山谷大学的学生，其住址与该校相距数百公里，但他的父亲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一眼认出警方公布的嫌疑人监控画面中就是自己的儿子，随即劝他自首。在距离科克遇害大约36小时后，罗宾逊被捕。但是后来网络冒出各种阴谋论，甚至有传言说罗宾逊是替罪羊，还有所谓的神秘人等等。美国法律问题专家杰西卡·莱文森认为，这次听证会最大的看点就是找到了 DNA 证据，其中枪支上的 DNA 属于哪两个人的至关重要。
3: 也许最大的看点就是法医专家作证说，作案枪支上发现的 DNA 属于泰勒·罗宾逊和另一个人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是另外两个未知者的可能性。
4: Than two unknown individuals.
2: 法医已经作证，而且罗宾逊当时已经向家人承认枪就是自己开的，为何现在还对法庭指控不认罪？首先，从逻辑上，承认自己作案和承认自己有罪并不能划等号。另外，重点在于加重谋杀罪的“加重”两字，因为在犹他州，加重谋杀罪意味着他可能面临死刑，即使不是死刑，也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25年至终身监禁并可假释的刑罚。那么，检方为何有信心加重谋杀罪的罪名能够成立？加重谋杀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有合理理由认为被告在科克死亡事件中蓄意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犹他州检方指控罗宾逊因科克的政治立场而将其锁定为袭击目标，并明知现场有儿童在场，并会目睹枪击过程。那么，被告方如何为自己辩护呢？杰西卡·莱文森指出，
3: 我们看到被告方的策略不是质疑证据，毕竟证据显而易见。被告律师是试图找到检方的漏洞。
2: 罗宾逊的律师们辩称，死刑案件所需的加重情节，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会让他人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尚未得到证实，因为枪手当时有清晰的射击路线，而且只向人群开了一枪。为反驳这一论点，检方表示，向3000人的人群开枪，却声称不知道会造成重大死亡风险，这根本说不通。检方在今年7月为期5天的听证会上提交了大量指控罗宾逊的证据。科克一家发表声明称，法官的裁定是他们寻求正义道路上重要的一步。除了加重谋杀罪，罗宾逊还面临其他6项指控，包括妨碍司法公正，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以及因持枪重罪致人重伤，可判处5年至终身监禁。目前案件完成预审程序，法官已裁定案件可以进入正式审判阶段，但开庭时间还未确定。
5: 晚高峰，观军情。
6: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那么，美军发动本轮打击的目的何在？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始吗？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7: 美军近日对伊朗连续发动空袭。8月30号晚，美军突然袭击伊朗拉纳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紧接着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2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在军事观察员牛新春看来，美军发动这轮打击的直接原因主要有2点。
8: 一个原因呢，是8月30号的时候

0: 美国先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的火箭发射装置，美国的理由是说，伊朗准备通过发射火箭，火箭上带着水雷，然后把水雷投到霍尔木兹海峡里。美国打完伊朗的火箭发射装置之后，伊朗接着就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基地，也用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军事基地。在这个之后，特朗普就警告说，美国一定要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的。这次打击也可能就是落实特朗普所说的对伊朗更大规模的打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昨天，沙特的油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受到了袭击，然后两艘油轮都受到了袭击。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认为，这个也是不能容忍的。
1: 对于美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他们不仅在行动中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了入侵的美军 MQ-9 无人机，还用导弹袭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约旦的营地。牛新春观察，
0: 这次伊朗革命卫队很快就说了，对美国的反击没有结束，伊朗要对美国接下来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击。对伊朗来说，就是你把最靠近海峡的这些设施给摧毁了，比如拉拉克岛上都摧毁了。那么伊朗再往北走，它还有导弹，还有防空雷达。那么你再往北走又摧毁了，那么伊朗到了内陆，它也还有导弹，也还有雷达。所以一时半刻你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能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美伊冲突自今年二月底爆发以来，已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半年来，美伊间从激烈冲突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态势。当地时间8月31号，特朗普再次扬言将狠狠打击伊朗。那么，这次袭击是美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始吗？牛新春认为，
0: 现在美军和伊朗方面确实都面临困难。美国的方面面临着兵源短缺、海上的航母超期服役，还有弹药短缺这些问题。伊朗方面经过近半年的战争之后，不管是防空的系统还是军事能力都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伊朗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策略，还是要通过控制海峡给美国施加压力。伊朗要控制海峡，美国也要控制海峡，所以双方发生一定程度的军事冲突，它是不可避免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来聚焦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两天啊，参加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三大球名单陆续公布了，其中男篮、男足和女排的名单引发不少讨论。有人问，男篮的名单里为什么没有世预赛当中还上了场的老将赵继伟呢？有人困惑，为什么男足阵容里有经验丰富、阔别国字号已久的超龄球员吴曦呢？还有人觉得女排小将张子萱、郭中南的缺席尤为可惜。解读亚运会的参赛名单和解读奥运会、世预赛、世界杯的名单不同，以上的比赛那都是为了取得最好的成绩派出的最强的阵容，但亚运会对于终极目标不同、所处周期也不一样的足篮排来说，它被赋予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咱先说男篮啊，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从2024年到2028年四年的周期，我们的终极目标肯定是重回奥运会。为了重回奥运会，中国男篮需要在2027年的世界杯上排名亚洲第一，而在那之前咱至少得打上世界杯吧。所以2026年中国男篮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打好年内的四个窗口期的世预赛。于是你会看到刚刚结束的世预赛第四窗口期的比赛，杨汉森、赵继伟都在队中，而且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亚运会与奥运会的门票竞争完全无关，所以我们选择让杨汉森回到美职篮练级，赵继伟养伤休整，这是合理的取舍。您可以去查查主场作战的日本队也是一套年轻阵容，可见大家对于亚运会男篮比赛的定位是相似的。再来看男足啊，与篮球不一样，足球比赛它的最高殿堂是世界杯。世界杯和奥运会呢是两个体系。男足亚运队的主教练安东尼奥从2018年开始执教03年龄段球员。按照合同呢，安东尼奥的终极任务应该是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您肯定记得那次比赛咱们比得很好，拿到了亚军。安东尼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足协也做出决定让他再多干9个月，

0: 带队完成亚运会的比赛任务。未来安东尼奥还极有可能成为即将组建的面对洛杉矶奥运会的国奥队的主教练。但请注意，届时和他磨合超过六年的03年龄段的球员就要超龄了，他要带的实际上是05年龄段的球员。所以这次亚运会的比赛任务，安东尼奥选择了一套兼顾03和05两个年龄段的球员阵容。最后咱们来聊聊女排，说实话这是略微让我有点读不懂的名单。中国女排的远期任务同样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以此为目标呢，球队年内最重要的阶段性考核实际上是刚刚结束的亚锦赛，因为亚锦赛的冠军可以直通洛杉矶。但非常遗憾，我们在决赛当中错失良机，这让亚运会的征程在开启之前就变得微妙起来。中国女排和男篮男足那不一样，它是一块金字招牌，女排不能仅仅以进入奥运会为目标，我们是需要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从心境上说，球队现在似乎需要一个亚洲冠军来扬扬士气，但从更长线的策略来讲，我们需要利用亚运会这样的舞台，给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正值当打之年的年轻球员以锻炼机会。此时不练，难道要等到明年的世界杯，后年的世联赛再练吗？那些比赛说实话已经没有容错机会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张子萱和郭中南的落选的确令人遗憾。对于中国体育来说，亚运会的赛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金牌的陈列室，它更是一面映照项目发展逻辑的镜子，它照出来的是面对长期目标和短期压力的取舍哲学。亚运会啊，从来都是序章而非终曲，真正的试卷应该飘在奥运会的风里，写在世界杯的哨前。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隔天再见了。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各地将举行多种多样的纪念活动。
2: 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重磅活动“心智领航，智启未来”人工智能主题展览将于明天到9月中旬在江苏省科技工作者活动中心对外开放。
3: 明天到6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
2: 体育方面，3号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二轮，男单女单第二轮比赛将在纽约法拉盛公园进行。
3: 明天9点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继续进行，种子选手将集中登场。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0: 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

0: 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六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 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
4: 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5: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6: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早上8点半，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8: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7: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9: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0: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1: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2: 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

0: 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2: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员呢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

0: 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 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

0: 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

0: 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0: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2: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4: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2: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5: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2: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 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2: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6: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2: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
7: 滞留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滞留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 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7: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8: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9: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8: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9: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7: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9: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8: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10: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7: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7: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

0: 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人大常委会督导组调研督导靖远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靖远多部门联合执法，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护航平安开学季；靖远黄河岸歌声不老，夕阳红，初心依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惠强带领督导组督导调研靖远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落地落实情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参加调研。惠强一行先后深入大卢镇政府、周湾村、若利乡政府、富民社区基层点位，通过实地查看、翻阅台账资料、听取现场汇报等方式，细致了解全县选区划分、选民信息摸排登记、代表名额科学分配、业务人员岗前培训等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全面掌握基层换届选举工作真实进度和落实成效。调研中，惠强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事关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大局，事关群众切身民主权利。靖远县要严格对标15个抓实工作要求，坚持依法依规、严谨规范、稳妥有序的工作原则，紧盯关键环节，严把程序关口，要全面补齐工作短板，细化流程管理，强化全程监督，严明换届纪律规矩，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工作，以严实作风抓实抓细换届选举各项任务，确保全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高质量推进。靖远多部门联合执法，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护航平安开学季，为持续规范校园周边经营秩序，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安全屏障，切实守护开学季校园安全与文化环境清朗有序。8月31日，靖远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局、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等多部门组建联合执法检查组，对县中小学周边商铺、打印社、网吧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专项执法检查，从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和违规经营行为。本次专项检查聚焦校园周边核心监管区域，紧盯学生高频出入、风险隐患易发的经营场所，精准划定检查重点，分工协作，联动履职，全面排查整治突出问题。检查组深入辖区各学校周边文具副食商店、图文打印社、经营性网吧，逐项核查经营资质、证照公示、进货台账、安全生产等关键内容，做到排查无死角、监管无盲区。检查过程中，执法团队坚持执法整治、普法宣传、隐患整改三位一体推进模式，在严查违规问题、现场整改隐患的同时，面对面为商户普及安全生产、未成年人保护、文化市场经营管理等法律法规，引导商户树立合法经营、诚信经营理念，主动参与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工作，共同营造安全、健康、有序的周边环境。此次多部门联合执法行动，有效整治了校园周边经营领域突出乱象，进一步规范了各类经营场所运营秩序，压实了经营主体责任。下一步，靖远县将建立校园周边环境常态化巡查、动态监管机制，持续加大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健全部门联动长效监管体系，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持续净化校园周边社会文化和营商环境，为全县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护网。
3: 在靖远，有这样一群银发老人扎根黄河岸畔，坚守初心，以歌传情。由退休干部、退休教师组成的靖远黄河合唱团，多年来坚持常态化排练红歌，传唱红色经典，以饱满热忱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用嘹亮红歌弘扬正能量，为靖远本土红色文化传播注入温暖持久的文艺力量。合唱团排练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老团员们精神饱满，姿态昂扬，认真投入每一次训练。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雄浑悠扬的旋律萦绕现场，字字句句都饱含着对党、对祖国、对家乡的真挚热爱。以歌为媒，更续初心，团员们利用业余时间精细打磨演唱细节，磨合演唱节奏，用心诠释红色经典的时代价值。他们将对革命历史的崇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融入歌声之中，让听众在红色旋律中感悟初心，接受熏陶，汲取奋进力量。日复一日的红歌排练，既是团队锤炼艺术素养的日常，更是传递红色文化、凝聚群众力量的生动实践。这群银发文艺爱好者用歌声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让红色旋律久久回荡黄河之畔。
2: 靖远多元课堂点亮童年，素质教育助力成长，为进一步丰富我县少年儿童校外文化生活，持续推进体艺融合发展，搭建兴趣培养、才艺展示的优质平台，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开设篮球、乒乓球、语言艺术等精品课程，动静结合，育体润心，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走进艺术中心，各个课堂井然有序，活力满满。篮球训练场上，孩子们跟随教练的指导练习运球、传球、投篮、奔跑、跳跃，相互配合，在挥洒汗水的同时培养团队意识与拼搏精神。乒乓球教室内银球飞舞，学员们凝神专注挥拍接球，不断提升身体协调性与应变能力。在语言班课堂上，孩子们认真练习发音、朗诵与即兴表达，大胆登台展示自我，一改往日的腼腆胆怯，语言逻辑和自信心得到明显提升。多元化的课程兼顾体能锻炼与美育培养，满足了不同孩子的兴趣特长发展需求。据了解，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立足本地少儿成长需求，持续完善课程布局，将体育运动、语言美育有机结合，做到健体、启智、润心同步推进。中心以优质校外素质教育为抓手，不断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供给，为全县少年儿童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助推五县青少年美育和体育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假高眼儿。王老好秦琼牵着黄骠马出离了天堂县的南门外，奔八里铺二仙庄。路上秦琼就问呢：贾老伯，你这是往哪走？哦，你没听说天堂县有个八里铺二仙庄？这人有钱吧？当然呢，他家里米烂陈赃，堆金积玉，使奴换辈。另外他是手眼通天呐，给天堂县这一带搅面子水是哗哗的平汤。秦琼啊面带惊慌之色，因为啥？他害怕呀？这倒不是害怕，这里他有事儿啊。就听贾高远就说，山东大汉买你马这个主，他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加上潞州府一左一右，手眼通天呢，四官两相，黑白两道，没有他摆不平的。这人好使啊！哎呀，这一说可坏了，这秦琼脚步就停住了，不走了。王老好啊，和这贾高眼往前走，回头看秦琼站住了，他们也就站住了。就问秦琼啊，你怎么的？这不想卖了？这贾高远问。王老好说，不卖能行吗？你不卖你搞什么给我的店账钱呢？那马是得卖。你说的山东大汉，秦琼说这个说他这个啥呀？是这个买马的人不对劲了，还是他又反光的了，还是想我这马不能卖了？都不是。那是原因是啥呢？原因就出到这匹马的身上，也出到这八里铺二仙庄二庄主持法灵官善通善修进的身上。这里头我就得跟大家交代一下子，要不交代一下子这书往下也没法说。只因为当年秦琼

在山东历城县当了班头马快，是抓差办案，哪里有贼那清一色的拿下呀。就在黑道上，不是黑白两道吗？那是水火不容啊。黑道上就传出了这么几句话，都拿秦琼当鼻屎头。怎么说呢？哥们，你别跟我说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我说就是你干的。那要是我干，你将来就让我碰到秦琼，让秦琼一剪就把我打个洗扁溜袍，你看怎么样？拿秦琼起誓，就说明这个秦琼非常厉害，对黑道上的威胁啊相当之大。这黑道上人就禀报了总条把子，这谁是总条把子？就是二员外单从单雄信。就跟单从说，你想想，就这几年把咱们黑道上人让秦琼给灭多少了，再要不清理这样的人，咱们黑道没子干了，全都得让他刀刀斩尽，认认终结。这总瓢爸爸一听没办法，这才打发人要把这秦琼脑袋拎到山西去，又灭了秦琼。临走之前吧，这单通单雄信还听说秦琼这个人为人非常仗义，跟朋友那是归心似土，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这个人特别的好。他打发谁去？打发永三郎王永王伯当。王伯当是谁？王伯当现在就是单通单雄信的左膀右臂。打发王伯当上山东济南，这说这话就是两年前的事儿，去把秦琼脑袋拎来，这一家老小全给他结果了，不留后患呢，杀绝他。但是这单通单雄信这个人嘛，也是广交天下之友，听说秦琼这个人啊，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广交天下有志之士，好人一个。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就告诉王伯当，你到那儿打听打听，再行事。如果秦琼这个人要真是那么好，他不跟老百姓作对，他解救这个姐夫、烈父、孝子、先孙，就放他一马，放他一马就不杀他。那不杀他，咱们就得交往他，要不然的话，咱们黑道上这口气也喘不过来呀。让他高抬这手，照料照料咱们这些兄弟。他得说是好人，就得交往他，黑白两道要相交，那不交则可，一交就得深交。什么叫深交？那就多个头差个性，那肉皮子要合就能长块的味儿，就得交到那个程度，否则的话那都白扯。领令去杀秦琼的人是谁？是王勇、王伯当。这个底儿我交给你们。话说回来，啪一翻，到了两年前。两年前的秦琼在历城县呢，这一天呢没啥事儿，拿现在玩下了班了，也没骑着马，就溜溜达达的勾奔历城县南北大路十字大街，当年自己也在这打把式卖艺这个地方。到这一看人不少，好像是谁在这卖艺。秦琼身高过丈，又在正北往正南来，人群以外一敲脚一看，里边有一位六棱壮帽，穿薄带素，腰杀着板带，脚上蹬着抓地虎的快靴，这是年龄二十多岁，不足三十。就瞅这个主啊，病形容，面赛黄前纸，嘴唇的好像电叶青，还呼呼直喘，干嘛？给大家打了一趟拳脚，挥手啊一抱拳，南来的北往的，三山五岳九九八十一门，能打一拳能踢一腿的弟子老师们，哎，在下呢来到山东济南府这个地方，囊中羞涩，浅这儿了，我住人家店我给不起人家店钱，我这才啊重病在身，没办法，我才打几趟前脚，献献丑，大家呢这个有捧场的。

0: 我扔几个小钱儿，
1: 这个拳脚打完了，本来这个主啊看着是也病不轻，脸也不是色，打完一场拳脚蹲地球呼呼直喘，有没有给钱的？稀了八灯三两个，没人给扔钱。这看热闹的，你这功夫打不到家，打的你瞅着你呼呼带喘的，这看着也没啥意思。就这样一看捡回来两三个老钱，一抽身，那么我再给大家练一趟大枪。这大枪这个东西最吃功夫，就见他呀把这腰带子又杀了又杀，哎，大枪阴阳把一合，没走几趟就咳嗽几声蹲地去了。金琼一看这人他练不了了，哎呀，急忙分人群走到里边，这位兄弟，这位兄弟，你是哪里的？问也不吱声。你这病不轻啊，你不能练了。我不能练了，我不能练，我高什么给人家垫钱呢？秦琼一看呢，这小伙子如果要没病，那也是风流倜傥啊，玉树临风啊。小伙子赶紧三庭接顿呢，穿白带素，粉大爷这么一张脸，那得是这样的人呢，响当当啊。心胸一看，别卖了，你不就缺点垫钱吗？哦，正是。那么的，你跟我走，我跟你走，咱俩素不相识，我跟你，这算怎么回事？哎，有道是人在外呀，足扎生地，马高凳短，那谁都背不住的。你别多想，你跟我来吧。说着话，把这些个打把式卖艺这些个东西收拾收拾，一手搀着这个主就来到了店房。到店里跟掌柜的多少钱多少钱，金琼给了。后来啊，他又搀着这个主来到自己的家，专诸向内，一看见老哥哥秦安，就告诉秦安把厢房再收拾出来一间，我来个朋友。哦，那好，收拾出来了，里边有土塔，烧上点火，很热乎，就让这个主就睡在了这个土塔之上。秦琼出去以后接先生请大夫，那就接了好几个，在历城县这个地方有名有望的大夫都让他接来了，大伙会诊给他号脉，你看这人得了夹气伤寒呐。就这么着，这些个大夫确诊，给他断脉条，给他请先生接大夫，煎汤熬药。他本来就是个年轻人，再喝点热乎粥，有了对症的药，没有几天，这个主面现红光，透出了宝色，也精神了，也好了。说他是谁呀？这个主就是永三郎王永王伯党。说现在王伯党干什么呢？王伯党现在就是陕西和山西的交界处少华山大寨主，他有个兄弟神射手谢科谢英登，干横把活黑道，他就是替单雄信来杀秦琼的人。你往下听吧，这病一好了，这王伯党来干啥了？他自己知道，他知道什么呀？我要杀的人就是秦琼，我来到山东，你看看我有难，人家把我拉到家来接先生请大夫，煎汤熬药，甚至天天晚上天天的陪着我，洗脸能同盆，睡觉能同榻。这要往心里去一想，这人是什么样一个人？不愧有人说秦琼交友似孟尝啊，我看就是孟尝君在世也未必有秦琼好啊。王伯党，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来到山东济南多长时间了？王伯党来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一个月有余了。济南府内若干大的地方，历城县内地方也不小，逢人就打听，见人就问，打听谁？打听金琼，这人怎么样？百分之百有口皆碑，人人说好，没有一个说他不好。那这玩意儿，单雄信委托我来求他的脑袋，我怎么办？我现在

对你好了，我是解交啊，我是杀他呀，两下归一，要么就交往，要么我就得杀他。有心思说这玩意儿这事儿就冲秦琼，这人受点水定当涌泉呢。我在危在旦夕的时候，人把我接到家来，介先生请大夫，这什么恩情，我应该报，但我不杀他，那将来我们黑道上的人都得命丧他手啊！这激烈的斗争就在脑海当中就形成。说到这儿，咱们接着往下说。王伯朗很矛盾，但是就这些天来，王伯朗不报名，秦琼也不问。秦琼这个人的度量，那可是了不得，因为他羡慕的人，只要是你为人正、德望高超，那他帮你那无所谓，倾囊而入，倾囊而赠，你来了公吃公喝，临走给你拿路费。秦琼就是这样人，到后来还不照样为朋友两肋插刀吗？就是秦琼，交友司孟尝的。这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吃了饭了，一更天过后，早早的入睡。秦琼躺到土塔上，就听着他救这个人，就得王八打。不大一会儿就鼻息如雷，睡这个香。秦琼一想，这位是怎么回事？今天他咋睡得这么早？高鑫一想，这里头是不是有事儿啊？呵呵一声冷笑，自己也躺下了，也睡了。睡到什么时候？二更天过，接近三更，拿现在话说，十一点半吧，晚上。就见这永山狼王永王伯朗，唰二毛闪开，这屋里头是非常黑的，都熄了灯了。就见他起来以后，一拳腿搁膝盖下边这儿内裤里边提出来一件东西，什么小囊子？啥叫小囊子？就那小刀子，拿现代话说就叫匕首，七寸长的刀苗。七寸长的刀把就搁这小腿这插着，刺儿就拽出来，牙一咬，心一狠，好归好，我今天看起来我还是得把你轻轻杀了，要不然我这黑道上这些朋友难免都在你身上都得遭横祸了。想到这里，心一狠，高抬腿，那才慢落足，浅足捏踪，就奔着秦琼来了。到了秦琼切近可以用上功力的地方，高高的举手，双手捧住这刀把，对准秦琼的前心，阿王，这刀就下去了。咱们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个当下，他听着秦琼是睡熟了，眼瞅这刀就下来，秦二爷这时候一翻身，踏浪就是一脚，正好踢到他的刀把。就听啪啦啦啦啦啦啦，这把匕首就飞了。秦琼一翻身，睡觉吧，你闹什么闹？黑天半夜的，是不是睡毛愣了？你是不是有夜游症啊？快回去睡觉吧。这永山狼王永王伯朗一听，我的奶奶娘啊！啊，这一脚把我刀踢飞了，还说啥呢？你是不是睡毛愣了？你还不睡觉去？你闹什么？你闹！这王八蛋，这就是夜晚之间。这要是白天看他那脸臊的，哎呀，不知道臊到什么程度。王八蛋啊，你这磕碜丢大了，搁山西不够丢啊，你撵到山东济南府来丢脸来了。人那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一脚把你刀踢丢了，还告诉你睡觉吧，你别闹了。这人这是何等的心胸，啥也没说，悄悄的把刀捡起来，躺到那儿，他睡觉吧，他能睡着这觉吗？他多大的脸呐？他能有多大多厚的皮呀？能睡着觉吗？叫个人他也睡不着觉。
就琢磨

那个秦琼，这个人好到什么程度？接先生请大夫给我治病，煎汤熬药，我俩就在这儿洗脸同盆，睡觉同榻，我吃着人家，喝着人家，人家给接着先生请着大夫，我拿刀去杀人家，最后一脚把刀踢飞，还让我睡觉吧？你闹什么？你闹，主子们，你想想。这天下像秦琼这样的人能有多少？几乎就是凤毛麟角，没有。这个王伯朗啊，折腾了半宿，那就是烙了半宿饼，啪啪的翻过来睡不着，翻过去睡不着。那要杀不了，就得结交，就得听二员外的。我拿什么结交？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夜晚之间，这就没有书。天一亮，太阳一出来。王伯朗早就起来了，那就洗了脸，秦琼也洗脸，两个人都不提着。等洗完脸了，吃完饭了，王伯朗说：“二哥，我有点事儿想问你，你要干啥去？”“那你不知道我姓啥叫啥吧？”“嘿嘿，我只要看好你这个人，你不说我何必相逼呢？我又何必问你呢？你要想告诉我，你是不是就自然就告诉我了。”王伯朗说：“这事你不想听，我暂时也不告诉你。兄弟，我真是对你感恩呐、啊！你对我来说天高地厚，如同从造七一浮屠啊！我服了，交友似孟尝我那秦二哥呀！你是了不起，起不了叮当响响叮当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是你对你兄弟我是仁至义尽的，我对你有一点要求，不知二哥能不能答应？你有什么要求？你说，二哥，你能送我到黄河岸一趟吗？我要走啊！你真要走啊？哦，我真要走。那你真要走，我也不留。你是一定有事，我不能强留于你。你这兜里头还有路费吗？哎，多少还有点。好，我给你拿文银30两，够不够？哎呀，这永三郎王永王伯朗一听，我的妈呀，那心赛柔烹啊，让秦琼这个人情把他揉的，那赶上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晃了几晃，这么难受。这样的好人，我杀不了，我也不能杀。再说我杀不过，我也杀不了啊。就跟秦琼说，让他送他到黄河。秦琼皱皱眉，一想，你有什么事吗？二哥，你要是看兄弟我不错，你要有胆量，你就送我到黄河。说我干啥在这儿不能拴？到历城县县衙跟县令徐有德说一声，我有点闲事。到历城县县衙跟县令徐有德说一声，我有点闲事。我办完了事，我去去就回。好了，那咱们哥俩就走。王伯朗辞别了老伯母宁氏、哥哥秦安和嫂子贾秀英，和秦琼两个人各乘一骑马。说这功夫，秦琼骑的是啥马呀？是黄骠马吗？不是，一匹小唐黄马。王伯朗两个人一句话就来到黄河岸。说这黄河岸离秦安多远？不远。来到黄河岸老远，秦琼就听着那后浪推着前浪，巨浪滔天的，哇哇哇水流之声。在那河岸边上，高山岩石之松吗？湖旁河边之柳吗？在那春杨柳、红毛柳、白木柳柳林当中，就在此时，就见着王伯朗手指头一勾嘴唇的嘚一声呼哨，搁里边马百威武铃响亮啊，就窜出一骑战马。秦琼一看这匹马威啊，那是蹄子背高八尺，头子尾长丈二，高蹄穗大铁碗，刀楞脖子猪前的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茬啊，龙打精神的，中鬼烂大四蹄咆哮，

跑将出来，在马鞍桥的德胜沟上挂着一柄金背七星刀。这时候的王伯朗才跳下他这匹马，急忙上前一带缰绳，那黄骠马直蹭的。王伯朗拍拍马的门中，翻鞍认镫，跳上坐骑。

0: 瞎了眼了，我就是来求你的脑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就在黄河岸边，永三郎王永王伯当跳下由济南骑来这匹马，上了他自己的战马。这匹马叫玉鼎西凉驹，透骨龙，中国中原上八骏黄骠啊，这是一匹宝马良驹。抬右腿摘下金杯骑行刀，往铁冠梁上这么一横，姓秦的，今天我告诉你，你告诉我什么？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算瞎了眼了。你救了我，我今天就要砍下你的人头。秦琼就问了，兄弟，你姓什么？姓王。王勇、王八党，听说过山西省有个总瓢把子吗？善通善雄信吗？听说过，我就是他手下的袭路总瓢把子，占据少华山，我就是王勇、王伯当。有人说，人受点水，应当涌泉相报，你为什么恩将仇报？为什么？为什么？秦琼啊，要问为什么，你就问问你自己，干这个行当。我这个行当，我什么行当？你自己干什么你不知道吗？王伯当说呀。秦琼说，我干什么？我知道，我在历城县县衙听令，我搁那儿当个班头马快，抓差办案。说的对，就差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有什么过错吗？对别人来说没什么过错，而且是个好事儿。而且你对我来说，咱们就是水火不同炉，有我就没有你，要有了你我就不存在呀。为什么这么讲啊？你不明白吧，我就直接告诉你吧。我就是个贼，我就是你抓的一个对象。自从把你搁山东历城县当差以来，这黑道上人让你抓多少了？秦琼一听，哎呀，是这么回事，那无奇待数，我说不清了。这就对了，我受人之托总瓢把子单雄信就告诉我，你到山东省把秦琼的脑袋给我拎回来，要不然的话，以后咱们黑道上的兄弟没法活了。但是 后儿可有一句话。

秦琼说什么话？单雄信听说你交友似孟尝，孝母似专诸啊，你专门救那些孝子贤孙姐夫烈妇啊，你从不拿老百姓当鼻屎头啊，不欺压百姓，可是这么回事吗？秦琼说呀，这是我受大家的抬爱。行了，你别要谦虚了，我来到济南府不是一天两天了，我逢人打听见人就问，没有一个说你不好的。秦琼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吧，画龙画虎难画骨吧，万丈波涛能探出深浅，这人心你能探出深浅来吗？你说你对我天高地厚，我还要杀你？是啊。秦琼说，你夜晚之间你行刺于我，和这里你要跟我动手都是一个意思吗？对呀、啊。只因为单雄信交代还有一句话，说秦琼真是名副其实，是挥金司徒，仗义疏财，结交天下有志之士，那你就得结交他。那你怎么结交我？结交你，我不想结交了。有人说一句话叫与高手见面，要是交臂十指不过几招，我此生遗憾。就这样，王伯党张口攒劲，催这匹马摇动刀，金背七星。秦琼急忙松开了他那匹马，自己跨着小唐荒马，亮出金装瓦面书童剪，指天画地，两个人就起不个回合。就见那王伯党把马削回来离老远，扑腾跳下来，刀挂好了，苍狼抽出腰间佩剑，来到秦琼的马前，往这一跪：“二哥呀，我呀夜晚之间杀不了你，我就知道你的功夫远远在我之上。今天黄河岸咱俩一动手，我还是想试试你这对书童剪是否是名副其实。我今天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话说回来吧，我将你到黄河岸没有别的，就想解交你。”秦琼说：“你们不是来求我的脑袋吗？但是总瓢袜子有话，你真要是名副其实是个好人，不单不杀你，还要解交你。虽然说咱们黑白两道水火不同炉，但是解交你咱们就得深交，有过命的交情，两不猜疑，这样咱哥们能往前走，否则的话寸步难行啊。”秦琼搁那儿，哎呀，这心里头推倒了五味瓶啊，他难受，难受的是什么？说想我秦琼广交天下之友啊，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啊，这人心这是真没办法能猜透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二哥你不用多想了，我是来杀你的，但是到山东一打听，你真是好人呐、啊，我就得遵从总瓢把的话，不杀你了，结交啊，你得交我这朋友。说二哥你不交我，我也没脸再回山西，我也没脸再过这黄河，我就在黄河岸这边，你来看。这把方神剑就举起来了，往脖壳上这么一弹。二哥你交不交？你要是不交，我永三郎王勇王伯党今天就是我的大限将至，我要结束我这条性命。说着话，这宝剑就弹脖壳上了，那明晃晃亮堂堂的，冷森森电闪闪呐、啊，恍如双睛夺人耳目。秦琼一看，急忙挂好双锏，七灯立安，紧走几步，把这手擎住了。你把宝剑先给我，不能给你二哥，你得答应不答应教我。秦琼一看这话也听明白了，就王勇这个人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那将来以后在瓦岗军五虎上将之一呀、啊，那一个说出话来吐口吐沫都是钉啊。秦琼看着

好好，我教。那咱俩就撸土围炉插草为香，冲北磕八个头，这叫八拜为妖。那山盟海誓啊，上有黄天，下有胡土，中间有过往神灵啊。王部长说话有不算的时候，让我不得好死，不得善终，雷劈马踩车呀。哎呀，行行行行，别说了。两个人就搁这儿磕了头了，八拜为交了。这黑白两道水火不同炉，这回合为一炉了。交就得深交，就是这句话。那好吧，兄弟，你还有别的事儿？我没别的事儿，二哥，我服了你了，我算服了。但是有一件事儿，你必须得接受。我接受什么？二哥，你是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我是，我敢说，我从未为朋友为刀避剑，畏缩不前，这事儿我不干。有人说我侠骨柔肠，我不敢担当，但我敢想，我敢做。好，那么兄弟要送给你一点薄礼，你可愿意接受？哎，兄弟，咱们彼此彼此，岂能再那点身外之物？什么黄金白银？虽然我贫穷没钱，但我可以为朋友挥金丝土，那算个啥呀？这点二哥我服，我服。但是兄弟，你要给你点东西，你答不答应？哎呀，您这东西，我取他人于不乐，我不愿意做呀。不是我的，我就不能要。二哥，你倒要不要？什么？我不缺钱，什么都不缺，你也不用费心呐。二哥呀，就凭你一对疏通双眼，你这拳脚功夫，你踢我那一脚刀踢飞，我就知道你如何的功底，我服。但今天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大将无忧，好马如同折掉双腿。你那匹小弹簧马不行，我这匹透骨龙玉鼎西凉区中国的上八骏黄骠马，不正好二哥您骑的，那就是马正当剪真手，您天下无敌啊。哎呀，金琼一听这匹马他相中没有？那当然相中了，这取他人之美，夺他人之乐。金琼一想，我难以答应你，我不能要。好，二哥，你再说一句。秦琼说，我怎么能夺他人之爱好？你的好马我要是称夸，那有点不对劲儿吧。二哥，你倒要不要？我不能要。刷楞一把宝剑就又举起来，对准脖子，那伸手就抹呀。秦琼上前，得回快，要不然的话就麻烦了。兄弟，你别死，那你就说要。那秦琼啊，没办法，答应下来。王保长这才起来了呀，把宝剑扔到地下，和秦琼四只大手握到一起，眼含着泪花了。二哥，我此生能交到你秦琼这样的人，哎，别说什么黑道白道，那都扔一边去，我此生足矣。我回去要跟总瓢把子说，咱们交了一个好朋友，秦琼，秦叔宝。就这样，这段书叫黄河岸，换马结交。王保长辞别了秦琼，过了黄河，他回山西，秦琼就回了山东。这匹马就是这么来的。咱们把书茬找回来。再说花帐王、贾高远、秦叔宝三个人，现在说这话就离八里铺二仙庄没有二三里地了。秦琼说呀，心里说呀，善通啊，我听王保长说过你呀，你让王保长看看秦琼这个人，要是够质量，不单不杀，而且要深深的结交。那今天我这马卖给二仙庄，我知道二员外也就是你单雄信持法灵官呢，我一说我怎么见你啊？我这脸有多大，皮有多厚啊？秦琼这个心里的事儿，那贾高远、王老好他们俩怎么能知道？秦琼又一想，也罢，我秦琼没说过谎话呀。那今天我在没办法的条件下，
我就委屈点良心吧，我就以说点假话骗骗你二员外，我不能承认我是秦琼。我要承认我是秦琼，我这窝囊大了，这脸丢的太磕碜了，搁山东没够丢，我都上山西来丢了。就这样一句话，这些人就到了八里铺的村中间道口，南北的大街，东西的大路，在这东北角上闪出一组高大的院房，墙高院深呐，那是相当的美观。咱们不讲，在门前这儿存着一个两丈高的影壁，这是广亮的大门，漆黑的门板上砸着碗口，大小荷叶菊花钉，形状为三环套月，底下层层的石台阶。秦琼就到了影壁这边，就招呼那个贾老伯，贾老伯，嗯，这是不是就是二员外的府院？对，那咱们就进去吧。哎呀，贾老伯，我不能进去。那你为啥不进去？不就是卖马吗？我说我不愿意进去，我就不愿意进去。我为啥要卖这匹马？我不就有事吗？人家都没事，你咋来那些事儿啊？我就怕别人笑话我。您进去啊，就跟他一说，多点少点都行，指着银子，只要把马卖了，钱给了，哎，就这就中了。王老好说呀，对对对对对，我说这个贾大哥呀，您就让他自己进去吧。这位大秦琼啊，他不愿意进去，他不愿意见二贤庄的庄主，您说是吧？那好，这王老好说完这话，他一看这回准了，这个院能买起这匹马，他的店房这房费不会压了。王老好一拐弯一画圈，撒腿就往回溜。他奔天堂县了，咱不说王老好奔天堂县，也不说秦琼搁影壁这边影着，咱们说院里，院里谁呀？二庄主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呢。咱们说他，他怎么着？他正在这上书房，双眉紧锁，两眉扣一眉，在眉攒着都系个大疙瘩，倒剪着背绑，在这厅堂里边哒哒哒哒来回走。说他那是干什么呢？这里有原因呢，只为上几年他的大哥善达善兄征在临潼山茶叶岭被李渊一箭锁喉，百步传扬，这事儿他寻思上火。另外呢，走一会儿他回来了，他坐到桌案前，他闹心，他拿出一张行乐图。什么叫行乐图？一张画，这画是谁呢？这画上就是秦琼。说这画怎么是秦琼啊？就打王伯党搁山东一回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秦琼这人杀不得，好人结交，就这么着。那这人就这么好？对。那这秦琼长啥样啊？啊，王伯党啊，那啥样我是看着了，但是让我说莫不如这么办吧，咱们请来妙笔丹青那些画匠，哎，这些人来给咱们画一张。我要想起来这事儿了，我瞅瞅咱们老秦二哥这个人就这么好，我难免要想要思考，你看怎么样？就这么的，请来了画匠，请来了妙手丹青，花重金呢、啊、都画几十个，你们谁能画好了赏银更多。就这样由王伯党说口述，画匠就画，高点了，低点了，胖点了，瘦点了，哎，这脸长点了，又方点了，这么的那么的，左一遍右一遍，最后画了几十遍，王伯朗算认可了。就这样差不多，下边行乐图年月日，就这张画就这么来的。这个秦琼单雄信捧着这个行乐图正看，来人报，谁？单福，他的家人。您出去看看吧，那贾高远贾大爷又给牵一匹马来，怎么样？这匹马，哎呀，好马，好马呀，好啊，好。咱们翻回来再说贾高远。

0: 这贾高远啊，看秦琼不去，就来到了大门跟前，中门开着，再看没人，在这个两边天鼓响的门洞里边坐着四个小子，扇轴、扇斧、扇鼓、扇面，这四员家将搁这边呢。哎呀，这不贾大爷吗？正是，您这是又给庄主买马的了？对，好马呀，好，那天咱们二员外在家，在家呢，您进去看看吧。就这样，贾高远牵着这匹马就进了西跨院。他懂得这规矩，正冲这正门房这正房，那他进去不行，因为这个院里干净，你再牵着马搁这儿又拉了又尿了的，这都不卫生。上西跨院，搁这院里门直接就拐过去了。这时候的贾高远搁这等着，就听这东院的上宅房花楞门响，知道来了。顺北边的这个月亮门就进了西跨院了。这时候的贾高远往上一看，单雄信是穿着便衣，他们认不认识？他们认识。蓝卷脸，五花脸，面分五侧，红蓝紫白青，脑袋上还绑个发簪，红眉毛，蓝卷脸，马蜂腰粗，扎扎背膀，身高取的丁扎，塌鼻梁，翻鼻孔，铜铃眼，海下连鬓，乐腮的胡须，身上穿团花朵朵的员外裳，脚上蹬着一双便底儿，就是薄底儿的抓地虎小靴子，手里拎着一把蒲扇。哦，二员外啊，哎，贾大爷，哎，您客气了，客气了，您又给我买来一匹马，对。又买来一匹马，什么马？就见单通、单雄信闪目一观瞧，这匹马扎扎，哇呀呀，呦，贾高远一看，二庄主您没相中，不是，贾大爷，好马呀，好马，你搁哪儿买来的？我在天堂县马市。这是谁的马？他在门外呢。啊，在门外呢，他不愿意见您。为什么不愿意见我呀？我又不吃人，我又不打人，我又不骂人，那我也不清楚。你赶快去把他给我叫来。这主他因为什么卖马？就这么的。贾高远一看，那您非要看他，你得看，你让他来，多点少点我都给他钱。多无所谓呀，这安子也不错，不啥的卖马不卖安子，我多给钱他愿意卖，我连安子都买下，你看怎么样？好，这贾高远摸回身来，就来到了门外，一看秦琼还在这影着呢。我说山东大汉呐，哎，贾老伯，你看这二庄主吧，这单雄信非得让你去。哎，这我不去不行，你看人家让你去，你去了啥事都好办，钱多点无少点的无所谓啊。你听着没有？秦琼啊搁这皱着眉头想了一想，这怎么办？我就得撒点谎吧，我不撒谎也不行啊，这玩意儿要不一问说是秦琼，我这脸丢大了。二爷秦琼这才跟着贾高远进了单雄信这个大院，再一看这大院里方砖铺地，两旁厢都带游廊的。什么叫游廊？就那个开了门了搁里边走，下雨浇不着身上。这高大的房屋都是九岭接架呀。那贾高远就领着秦琼拐弯抹角就来到西跨院。此时的秦琼瞅单雄信，这位单雄信也在看秦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马卖二仙庄，贾高眼牵马进了院，让单雄信看这匹马合适不合适。最后单雄信看着这匹马，惊喜若狂啊，哇呀的暴叫。贾高眼一看呢，二庄主啊，您这是这哦，怎么着，您看我这一高兴您有点害怕了是不是？正是您是愿意呀、啊、还是不愿意呀、啊、这匹马好啊还是不好啊？好马，好马呀。他就问呢，你这马在哪买的？我就在这天堂县的马市啊，就天堂县还有这样的马呢，你看那可就碰着了呢。这位是哪儿的人呢？山东的人。哦，山东的。那他来怎么就把马要卖了呢？他因为啥潜住了？对，他住人家店房2多月呀，人吃马喂呀。你算算吧，这得多少钱？他住的高档房间呢，最后没钱了，人在外边马高凳短就潜这儿了，所以逼上没招，这才卖马。哦，好，好啊，这马不错。二庄主，您相中了？相中了。单雄信就瞅着这匹马来回的绕着走，有道是这样的马，我相信这骑这匹马这个人大概也错不了。这马主人在哪呢？他在门外呢，他怎么不进来？这个人呢挺要脸面，他要见着你他就得寻思，你说你在外边怎么混的，连个店房钱你都开不起，混来混去你把马都混丢了，他感觉这脸挂不住啊。哦，这人脸皮还挺薄，多高个也不矮，有我高没，大概得比你猛是吗？他是哪的人呢？山东啊，山东的人。山东什么地方的？这个我还没细问，好像说过，我有点想不起来了。那你就不用想了，你这么着，你去把这个卖马的主人给我叫进院来。那二庄主，您的意思，哎，我问问他是哪里的，我这内心里有点事儿，我想问问他，我打听打听。哦，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要看这个人顺眼了，见起面知起心了，什么这些两那些两的，多点少点的一口价都行。另外你也告诉他，卖马没有卖鞍子的，要不然的话我连这个马鞍子 明知二十两，我给三十两；明知三十两，高一高兴，我给五十两。你看怎么样？

其实啊，他们俩搁院里说这些话，这声音挺高，外边的秦琼听着没有？听着了。哎呀，高辛一想，舍法小灵官，善通善雄心，真是宽大的胸怀呀。带朋友可以讲仁至义尽，挥金司徒，好，你够个英雄，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秦琼佩服你。他这正琢磨呢，又搁这中门这儿，贾高远出来了，说贾高远干啥来了？单雄信非得命令他出去把这卖马的人给我引进院来，我要看一看他是什么样一个人，我要打听打听他是山东哪里的。贾高远不得不出来，出来了一问，我说是这位山东大汉呐、啊，哎呀，贾大伯，这二庄主啊，非要看看你这个人，好，我还是不去的好。哎，不就是卖一匹马吗？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就进院一看，你卖马，他买马，那满天要价，就地还钱，合适咱们就卖，他合适他就买，也只不过如此，不是吗？他非得要看看我这人啊。是这庄主啊这么说的，他说要是见起面知起心，见了面他高兴了，要多少给多少，一口价绝不还，不还价钱。秦琼啊从内心佩服这个单雄信，说想去还怕单雄信问东问西问长问短，那真问到我秦琼身上，什么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班头马快，这王宝党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我可如何回答呀？我要说我是秦琼，人家喊一声二哥，我这脸在山东丢到山西，我这丢大了，我受不了这个。苍天哪，后土啊，没办法，想我秦琼吐口吐民都是钉，今天对不起啊，我就得把良心往嘎着，我一家我就得撒谎了。我说什么我也不承认我姓秦，我也不能说我叫秦琼，我要说我叫秦琼，那种场面是何等的尴尬呀。秦琼想到这儿，眉头一皱，灵光一闪，有了，有什么了？他把这秦琼的秦字给分家了，写了一个秦三横一个人，底下高个禾苗的禾，一想我不姓秦了，我得姓人吧，顶上三横人三合，这个字就给拆开了。想到这里，喜上眉梢，低着头，那么的我就去见见这位二庄主。好，贾高远在头前，秦琼跟着贾高远绕过去影壁墙，这回再看看就单雄信这个大院的前脸，呵，高大的门楼，双旗脊，钢叉铁马，斗拱飞檐，在那哨尖上挂着金鸟铃，叮当之响。这大门梁以下，广亮的大门，漆黑的门板上砸着碗口大小荷叶的菊花钉，形状为三环套月。这大门槛子一尺来高，门槛子外边左右一边放一个抱鼓石，这抱鼓石是什么呀？底下一个雕着梅花这么一个底座，座顶上坐着一个石鼓，就像咱们那大鼓似的，这就叫抱鼓石。在这大鼓顶上各蹲着一个小麒麟，这叫抱鼓石，这都形容武将家门口摆这个。再往前看，左右一边一个麒麟，都是青铜浇铸，这东西也就是单雄信能摆，换一个主你不敢。为什么？这麒麟龙分九种，乃是龙的一种啊。那过去那个封建社会，那龙字只有帝王皇家可以说龙长龙短，而且就单雄信这儿，这代表一种挑衅的意思。单雄信根本就有这种打算，将来我要招兵买马，聚众闹事，推倒大隋，

图振乾坤，另立明主，他就有这份心胸。要怎么能说随堂随堂的呢？把这一步我得垫到这儿。搁这麒麟外边再看，这大台阶子相当宽，得有一丈二三尺，拿现在说三四米宽。这个平台在平台的外边罩着一圈汉白玉的栏杆，下边层层的石台阶和这个大门，再看两边大墙，清水大墙，一砖到顶，磨砖对缝，挑浆灌风，都是高等的手艺，一看底跟皮，上跟线，前后规节鱼子儿似的，上边压着臀头。贾宝尔在前，秦琼就跟着进了这广亮的大门，进了这中门往里，咱一看，喂呀，这可看清楚了，上宅房一拉紧15间高大的房屋，拿眼睛一看就是九岭接架。什么叫九岭接架？就是做驼这根木头不够长，又接了一块，为了让屋里边宽敞，又接出一块驼去。总计这房子是9条领子架起来的，房屋高大，两边都带游廊的。这天井院方砖铺地，挑山对联，名人字画，笔墨丹青啊！这个院可了不得。往房上再看，是金装碧瓦。什么叫金装啊？到皇宫里是这个金碧辉煌，金黄色的琉璃瓦。你外人最大一关让你挖这个碧绿色的瓦，这里都有说道，善雄信不。他虽然没有金碧辉煌，但你安瓦庄子的时候高低都是金黄色的瓦呀。这一般人没有这个胆量，那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就是小官不敢得罪他，离长安还山高皇帝远，可以这么讲。就这一院，秦琼一看左右带着游廊啊，哎，就右边还有一道大墙，有两个月饼门。听声音，这单雄信牵着这匹马是在西跨院，就在南边这个月饼门进门往左一拐，贾高元领着就进了西跨院。一进西跨院，秦琼扭身甩脸往上一看，看见了，他看见什么了？他看见了一个人牵着自己这匹黄骠马，正睁二目往自己这边看。老贾头往旁边一撤身，二员外，这位就是。此时的秦琼拿眼睛一看，这位身高大约丁丈，头上光头，没戴帽，往个牛心发短横叠了一根金簪，两鬓边连鬓乐腮的虬髯。啥叫虬髯呢？就那动形的羊毛头发。他这头发也是要捋胡子，别人是推海下胡须，他不的，他得高手撕，高手一撕，撕多长，突往回一放，就跟那钢条似的又回来了。单雄信这胡子就这个胡子，果子脸，方鼻梁，塌鼻孔，四字海口，九转狮子眉呀，面分五色，红蓝齿白青，相貌极其凶恶呀。看神庭，膀炸腰圆呐，扎沙背膀，多大年龄？不足30。怎么个穿戴在身上？里边是箭袖，穿在内里中衣儿看不着，因为他披着一个员外氅。这员外氅是百朵鲜花，花枝花叶一概的鲜明啊。这身衣裳可有讲究啊，这叫穿绸裹缎，手里拎着蒲扇，这手拽着黄骠马，就在这儿站着，瞪着眼珠子瞅秦琼啊。此时的秦琼就来到了离单雄信一丈五尺远的地方，就站住了。单雄信拿眼睛一看秦琼，喂呀，头上戴着烟毡帽，二青色的裤褂罩体，腰杀巴掌宽皮挺板带，脚上蹬抓地火踢死牛的快靴，见年龄也就在31里呀，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黄焦焦这么一张脸，面似淡金，海下有点小胡子茬，

这体格子身高得过丈，细腰炸背，双肩暴隆啊！哎呀，就这身形，这长相，这样子，那单雄信一看，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呀，好威风的一条大汉！好，好啊！啊，炸炸！哇呀呀呀！哎呀，贾高远说：“二庄主，您这是，您这怎么这怎么回事？这是又哪儿不对了？没有不对的地方，好，都好。我来问你，这条大汉呐，你是哪里人呢？”“哦，哎，二庄主，在下是山东人。”“山东人？你山东人怎么来到山西了？”“只因为有点公差。”“那你因为什么要卖这马呀？”“嗨，这不是人足登外地，挑外靴啊，在外边马高凳短，囊中羞涩呀。我住了人家两个来月呀，高级的店房啊，人吃马喂呀，80多两纹银我给不起呀。这到外边足扎生地，眼观生人呢、啊，举目无亲，抬头无友，潜到了天堂县，囊中羞涩，兜里没有分文呢、啊，我没办法，我才想卖这匹马。”“哦，原来如此，人之常情啊，人之常情。人在外边，这不像在家，在家里千事都好。出门时时都难呐、啊，一步浅住马高洞短，人之常情，我理解理解。好，卖马，好，那我来问问你，你贵姓啊？啊，你问我是啊，我就问你，你是山东哪里人？我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历城县。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当差的。我是在历城县当个班头马快。你也是班头马快？那你姓什么？”“我姓任。”“啊，您这台仆怎么称呼？”“哎呀，称不起台仆，任三合。你看秦琼的秦吗？任字三行，底下高禾苗的禾，任三合。”“单雄信知道这个？”“那他哪知道去？知道不全都露馅了吗？这些事儿。”“哦，你是任三合，你这马卖了。那我来问你，我跟你打听个人儿，你可知道？”“那你打听谁呀，二庄主？”“我打听这位呀、啊，这位就是马踏黄河两岸，那疏通间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人称他为双锏大将，神拳太保。都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啊。我那二哥广交天下之友，他交的是有德之朋，绝对是无义之友。解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呐、啊。我那二哥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你可认识？”哎呀，这秦琼听到这儿，那心里头啊，15个柳棍打水，7个下去8个上来，7上8下7上8下。仗着这些年他是有点功底的，稳住心神。哈哈哈，二庄主啊，我能不认识你？你当真认识认识。秦琼秦叔宝，人称他都让你说了，但还有很多呀，你都不知道。那秦琼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那百姓有口皆碑，人人皆知啊，哪个不知何人不晓秦琼？那是我的正班头，我是个福祉。哦，怪不当怪不当。哎呀，就你这个气质，是我二哥的手下呀，你是他的福班头，对吗？正是。有道是：哀金者是金，哀玉者是玉，与凤凰飞都是俊鸟，跟老虎同行哪有

0: 善寿啊。好好啊，我二哥不愧是高手，就这扶班头这帮手都这么英勇潇洒。好，只要提到秦琼了，我说任三河呀，哎，二庄主你先说什么什么钱不钱的，你回去跟我二哥说，你就说我到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南门外八里铺二间庄那山二员外那儿要卖马，不让我卖了，我给你，你缺多少钱，还是千八百两，还是几百两，还是几十两，多多少少我一人承担，无所谓。就这语言，秦琼记到脑里，听到耳里，哎呀，这个佩服，善兄性够个英雄啊，了不地呀、啊。这时候秦琼一听，哎，二庄主啊，有道是这无功不受禄，寝食不安身，我怎么能给我二哥添这等的麻烦呢？我还是卖了吧。嗯，缺多少钱你吱声、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要是那样的话，二庄主你要有这份心胸啊，将来我回到山东，我自己家有钱，有时候我再回山西，我给你扔下银两，我想了这马了，我再买马抽回去赎回去，你看怎么样？好，此话说得好，那么我就留下这匹马，你这鞍鞯我也留下，我尽可量的多给你钱。我说老贾头啊，他转过身去，他对着贾高远说话了，单雄信，哎呀，二庄主，我来问你，这马值多少钱？你说，因为咱们三个人，我买他卖，这没法说，你就一公之公，你说这马值多少钱？我说这位山东大汉呢、啊，我说二庄主，我一手托两家，我要俩手攥三个大钱，该一是一，该二是二，一碗水我要端平着说话。好，你讲吧，就这样是最好，多点也无所谓，少点也无所谓，你要想一公之公就说话。贾高远说，二庄主，我看这匹马怎么的还不值三百两。秦琼一听，三百两不少。二员外说，哈哈，我说是老贾头啊，二庄主，你说三百两就三百两，你要说五百两，我绝不给你少拿一两银子。来人呐，善府老管家善府过来了。呵，人这个穿戴，穿一身烟色的绸缎面的大袍，头上盖八花瓦的烟色的这小帽，手里拎着一把蒲扇，脚蹬着一双便鞋，中音是什么没看准。就这主府，主多大奴多大，人家这个奴婢那都穿绸裹缎。哎呀，庄主，您有什么事吩咐，你到账房给我取出450两纹银。有道是人卖马鞍鞯不能卖。哎，老贾头，你看这个鞍鞯能值多少钱？我看怎么还不值30两啊。不行，我给50两。秦琼这一听啊，哎，那个年头那50两银子买多少东西啊，那还了得吗？这才把这个鞍鞯算上50两。这家人善府拿来了银两，单雄信拿出100两纹银对着贾高远，您出去买点茶买点酒。哎呀，太多了吧，不行。这才是秦琼马卖二仙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天12点，灾害造成遇难21人，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原党委书记主任李良旭受贿一案，对被告人李良旭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对查扣在案的李良旭全部犯罪所得及资息依法没收上缴国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方面表示，美国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当地时间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娱乐马迪塞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议会多数支持，当选爱沙尼亚新任总统，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2位女性总统。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我们再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广东东部、福建大部、台湾岛、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也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让厄瓜多尔如此紧张的厄尔尼诺现象来头不小。在今天举行的中国气象局九月例行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进展。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暖海温快速发展，最新监测显示7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09摄氏度，八月前五后指数平均为2.64摄氏度，均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监测区到底有多远呢？该国的红色警戒状态包含哪些应对措施？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那明年还会继续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来一起聊聊厄尔尼诺。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厄瓜多尔，它是位于南美洲，西面是太平洋，赤道从这个国家穿过，安第斯山脉纵贯国土。厄尔尼诺我们知道哈，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这听着似乎离厄瓜多尔不远。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厄瓜多尔是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吗？
1: 是的，厄瓜多尔确实是应该说是全球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就如您刚才说到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厄瓜多尔呢，它是位于这个赤道地区，并且它西临太平洋，也就是说它正好是处在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的这个区域的一个下游。所以当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海温升高，厄瓜多尔的这个沿岸它就首当其冲的最早能够感受到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以及气候异常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厄瓜多尔可以说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受它这个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吧。
0: 嗯，是我们看到厄瓜多尔政府呢已于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啊，对于厄瓜多尔乃至整个南美洲来说，它具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1: 应该说这次厄瓜多尔这个政府它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吧。就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厄尔尼诺它对厄瓜多尔甚至可能整个南美洲的影响它都是很直接而且是显著的，因为它处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一个下游。那基于我们对于历史上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统计，可以看到就是厄尔尼诺通常它会给南美洲沿岸的国家带来暴雨洪涝。那具体如果对厄瓜多尔来说呢，它一方面是在这个沿海地区会面临强降雨还有洪水的这种威胁。另外呢，就是在厄瓜多尔的这个东部，也就是这个亚马逊地区，它还可能会出现干旱和野火，所以面临的这种气候风险挑战是非常大的。其实不光是对厄瓜多尔，它整个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其实都面临着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气候风险的挑战。我们从最近的这些新闻媒体报道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包括秘鲁也是全面升级了这个气象观测的网络，比较频繁的或者说密切的在关注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对南美

0: 宙，其实影响是非常直接和显著的。
1: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警戒状态啊，是叫红色警戒状态，而且是全国范围的。那具体会包含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呢？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防范的难点主要是什么？
0: 其实对于厄瓜多尔的这个红色警戒的这个状态，我们更多的也是从新闻媒体上了解到的。它就是厄瓜多尔的这个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它发布了一些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的响应，协调各级政府来提升这个风险的应对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当地政府也是拿出了6.5亿美元的这个专项资金来做这次的这个应对。他其中提到一个，就是70%是用于预防，然后30%是用于这个应急处置。从这个比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更多的这个重心是放在这个防的上面，就是还是一种提前的防范的这种响应的这种措施。那提到这个防范的这个难点，我想可能还是在于就是厄尔尼诺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一种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的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每一次的事件它所带来的影响其实并不完全相同。虽然我们可以去预判一些大的一些趋势，可能的一些趋势大的概率，但是具体这个灾害比如说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发生的这个灾害的强度到底有多强多极端然后具体哪个地区的受灾是最严重的，其实这些非常精细的这种精准的预测应该说是比较难在这么早的时间里面去预测出来的。那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呢，因为它的这个地形状态其实也是比较多样化的，它在太平洋沿岸这边它是一个比较低洼的这种地区，然后还有安第斯山脉还有东边的这个亚马逊的雨林，其实地理条件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应该说它是肯定是需要有多套的这种防范的这个方案来覆盖更多的这些气象灾害的这种情况。然后再加上厄尔尼诺本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往往是带有滞后性的，就是灾害可能它并不是在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本身最强的那个时候发生，而是在它之后的几个月才逐渐的显现出来，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的这种对于灾害防范的这种时间窗口应该说是比较难去很确定的去把握，所以它这种影响带来的这种滞后效应其实是也是一个防范的难点，就是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吧。
1: 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南美西部的这些国家，好像秘鲁啊、厄瓜多尔还有智利，他们都是紧贴着这个安第斯山脉哈，这是有一个地形的快速的变化的过程。他们在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像比如说暴雨啊、短时强降水，对他们国家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0: 是的，就是也是受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就是在它的这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往往就是带来的就是暴雨强降水的这种天气，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1: 我们看到关于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相关研究也有不少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表示，目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以跻身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我记得今年初的时候网上就流传着说今年厄尔尼诺会很强，但是呢当时的一些权威的机构呢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说还要再观察一下那达成什么条件各国的官方机构才会给出一个对它强度的判断，厄尔尼诺的等级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呢？
0: 是的，就是官方的机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判断一个厄尔尼诺是否形成它都有具体的定量化的一些标准。那我就以我们国家为例那我们主要是用的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关键区的一个海温指数，称之为 NINO3.4 区这个指数，用它来进行判定。那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就是这个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绝对值超过0.5摄氏度，我们把它判定为一次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或者是拉尼娜状态，就是如果是-0.5度的话就是进入拉尼娜状态。那么当这样一个状态持续至少5个月以上， 我们才会把它说成啊形成一次事件。所以就说只有满足这样两个条件啊，一个是阈值，一个是持续的时间啊，才能正式的宣布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对于强度等级来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把厄尔尼诺按照这个峰值，就是它达到最强的这个峰值的强度来划分为四个等级。那么 0.5 到 1.3 摄氏度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它的峰值强度达到 1.3 到 2.0 是一次中等强度的事件。2.0 到 2.5 摄氏度呢是一次强事件。2.5 度以上就称之为超强事件。那么因为目前我们全球所有的最先进的气候预测模式，它对于提前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来说，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对于判断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它能不能达到超强的这样一个级别，其实都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有没有可能这次事件会打破记录成为一次最强的，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都是比较谨慎。这个也都体现了，就是我觉得是体现了各个国家各个机构它的一种科学严谨性吧，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多观测几个月的这种监测实时的数据以后再来下这种结论。
1: 那今年以来啊，到目前为止，厄尔尼诺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它的速度啊，包括强度，比以前要更快、更厉害一些吗？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是什么？
0: 对，就是我们目前的监测，应该说已经监测到，目前已经到八月，基本上八月都结束了啊。应该说，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的过程确实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一路狂飙吧。在今年的五月份。是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而且海温是在持续的快速的上升。到七月份的时候，这个尼诺 3.4 的指数已经达到 2.1 摄氏度，比六月份就上升了接近 0.5 度。然后到八月的上半月进一步攀升到 2.6 超过 2.6 摄氏度，也就是说到八月的上半月，其实这个海温的这个指数的阈值就已经达到了超强的这个级别了。当然我们要判断超强事件是要持续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啊，就是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来确定它是不是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但是说这个升温的速度，我们目前监测到的它是明显的要快于之前所有发生的强厄尔尼诺事件。所以今年气候中心对外的这个说的也是快速增暖的这个趋势明显啊，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这次的事件的发展速度。那么这次事件也被定性为是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的预计也是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还将持续的上升，并且将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份左右会达到这次事件的峰值。
1: 您提到了这个厄尔尼诺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了，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呢，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8月29号在评估八月海洋和大气状况之后，才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他还不是说研判它的强度啊，而是说这个现象形成他才确认。为什么他们确认的这个时间要延后这么久呢？
0: 是，这个就跟我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判定标准有关系。其实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机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但是标准稍微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这个厄尔尼诺的判定标准，可以看到我刚才的介绍也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是比较直接用尼诺 3.4 的这个指数，然后是不是达到 0.5 摄氏度的这个阈值来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监测的业务上面也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所以在我们监测到这个尼诺 3.4 的指数在六月初的时候，看五月份实况的时候

0: 而且它已经超过0.5度，所以我们是在6月初的时候正式宣布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在一直持续的监测这样一个现象，当偏暖的这个持续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我们预测它这个持续这个状态能够持续5个月以上，就足够长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判定或者说我们能够预测将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五月份是一个起点，然后确认这次升温是不是真的能够持续，能不能达到这个事件标准是需要再继续观察几个月的这个数据的。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呢，也是包括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就 NOAA 还有欧洲中心他们也是基本上也是采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也都是基本在6月上旬6月初的时候就同时也都宣布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就是我也是专门去查了他们国家的这个判定标准他们的这个标准呢会更加的综合一些，或者说更加的复杂一些。那么他们首先也是判定海水这个温度的异常，他们选择了2个关键区，一个是尼诺 3.4 和我们一样，还有一个他还关注尼诺1+2区。那么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在这个赤道的这个东太平洋地区一个很窄的一个沿岸，就是他们的这个南美洲沿岸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可能那个地方的海温的变化对他国家会更加的敏感一些，所以他会监测尼诺1+2区的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除了监测表层的海温以外呢，他同时还监测这个次表层，也就是海表面以下海洋的这个热量，因为这个热量的积聚它是维持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底下的暖水团一直存在，那么上面的这个海温的这个暖水才会持续，所以它同时还监测次表层。还有一个呢，它还监测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上升，就是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因为它是一个沿岸，就是太平洋沿岸国家，所以它可能对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对它国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灾害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它还监测这个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这个上升的现象。还有一个呢，它还关注就是海气的这个相互作用，因为厄尔尼诺事件它是海洋的海温的一个增暖，但是它对于气候的影响它是需要通过热量的释放让赤道以上面的这个大气形成对流这样才会影响到气候的这个异常。所以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它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监测上面，它采用了更加综合的一些指标，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说都是需要用足够多的数据和时间来确认这样一个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有非常大影响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不是仓促的去下一个结论。
1: 其实我们不同位置的人啊，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确实是心态上不太一样啊。对于我们生活在亚洲东亚的人群来讲，就觉得啊，这是一个离我们比较远的现象，但是呢它会影响到我们。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讲，可能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就在眼前啊，所以大家这种研究的心态也不太一样，他们会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数据的观测。这种号称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您提到了它还没有到达最高峰的状态哈，是11月、12月才是其最强的时段。那对于全球的影响，它是不是也是有先有后的啊？有的地方就会比较靠前的受到它影响，像我们东亚这个地方会比较靠后吗？
0: 是的，就是从我们气候中心的最新的研判来说，这次厄尔尼诺就会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左右达到它的峰值。那么到时候也就是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大概率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实厄尔尼诺在形成的这个当下，其实它就已经开始通过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以及大气环流的这种运动来对全球的气候产生影响。那么对于像厄瓜多尔或者南美洲来说，它就是直接这个因为大气是自西向东运动嘛，所以 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出现异常以后，随着自西向东的这个运动，直接就是对南美洲，尤其是赤道地区的南美洲的国家会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所以刚才提厄瓜多尔是一个受它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但是厄尔尼诺产生以后呢，它会把大量的这个热量释放到大气当中，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然后在随着大气环流的运动，然后以及它的调整，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那么随着环流的自西向东运动，当它传递到这个我们的东亚地区的时候，那确实是它会有一定的滞后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就是说，即便厄尔尼诺达到了峰值，然后开始衰减，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还是会将持续，甚至可能会加剧。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国家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气候异常，在很大程度上，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也是受到这一次快速发展的这次厄尔尼诺的影响。但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它的影响的全部，那随着未来厄尔尼诺的继续的发展，影响还会持续的释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加紧的防范啊，因为可能最坏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它所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可能还要到明年。
1: 嗯，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了解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今天中国气象局举行九月例行发布会，会上透露，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厄尔尼诺这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是如何影响全球的呢？为什么有的地区高温干旱，有的地区降雨偏多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延后性，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有请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 刘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5个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8月更是集中生成了10个，就有观点认为这个跟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刚才您提到厄尔尼诺影响之后呢，大气环流是自西向东来运动的哈，但是登陆我们国家这些台风它都是从东往西来的，我不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理，它们跟厄尔尼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今年的台风活动异常的活跃，应该说从我们的历史统计的来看，确实是和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我说的这个大气运动是自西向东的运动没有问题，就是为什么台风是自东向西的移动，是因为台风是在西太平洋上生成以后呢，它随着这个地方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有一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叫做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台风往往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侧生成，它是随着这个引导气流，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它的南侧是一个偏东风，就是一个自东向西的一个风场，所以台风会在热带地区生成以后，然后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引导气流自东向西向我们大陆地区去靠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其实从一月份到八月底同期，就是平均来看大概的生成的数量应该是在12个左右，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个台风，基本上是偏多了一倍。就是我们从区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以及没有这些现象生成的情况下，我们统计确实是在厄尔尼诺背景下，那么在上半年西太平洋的这个 台风的活动确实是表现会更加的活跃。这个主要是因为在厄尔尼诺它生成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海温是偏高的，对吧？这个海温偏高才是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这个偏高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它就会使得更多的能量从海洋里面向大气里释放，巨大的能量释放就有利于这个海上的热带气旋的生成，也就是台风的生成。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台风生成的位置是更靠近这个中太平洋，就是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日界线的附近的，所以离我们国家是比较远的，也就是说更偏东的它的这个生成的位置。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一旦热带气旋生成以后呢，它在海上移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就移动的路径也是比较长，这样呢就是它在海上吸收的能量，吸收的这些热量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今年可以看到台风尤其是强台风的个数也是比较多的，今年达到了5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而且这样的强台风生成如果一旦登陆的话，它对于我们国家沿海地区来说就是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1: 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家肯定也会有切身的感受啊，就我们在北京也觉得总下雨啊。那明年夏天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吗？历史上有哪些参考呢？
0: 从历史的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统计来看，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它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也就是说它现在5月份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到12月份达到峰值，然后大概会在明年的春季左右会衰退。就如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影响其实往往是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海温开始下降了在明年的春季，那么但是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近几十年其实是发生了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跟今年比较类似的包括1982年、83年、1997、98年，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5、16年，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对于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它的衰减，也就是在第二年的这个夏天都出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出现了洪涝。所以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滞后的响应特征，就是表明至少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气候来说，在厄尔尼诺的次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可重复性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提醒比较早的一个提醒，那么在明年的夏天可能要特别注意长江流域的这种可能的洪涝的灾害。但是我也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因为厄尔尼诺也好，拉尼娜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但是它不是影响我们国家气候的唯一的因子。也就是说最终最后的这个气候异常的这种格局也好，或者分布也好，其实它是受很多因素共同作用最终的一个结果。除了比如说这个事件它的演变的速率啦，它的持续的时间啦，还有包括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出来以后，它的这个暖海温，就是它的那个中心，它分布的位置，也就是厄尔尼诺的类型啊，其实都会对我们最终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影响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作用。另外除了厄尔尼诺本身以外，其实还有包括印度洋的海温，包括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十年季的，就是年代季的一种气候模态，叫做PDO 这些气候模态其实它们都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尽管我们发生了很多次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没有一年的气候异常是一样的，这就是因为除了厄尔尼诺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也在同时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气候。
1: 是这个全球的大气环流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啊。 那我们说呢，今年咱们这边雨水比较多，然后呢，欧洲那边呢是遭遇了罕见的热浪，还有印度多地的气温也都突破了4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

0: 超过50摄氏度。欧洲和印度其实都离赤道中东太平洋区比较远啊，他们是怎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在问我，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它虽然是发生在太平洋上，但是它会影响全球。其实它主要就是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因为厄尔尼诺形成以后，它是海温的异常升高，然后它会把储存在海洋当中的大量的能量也好，热量也好，它就是会释放到大气当中。首先影响的是热带地区的大气，然后再随着大气的环流的运动，它就会把这些多余的或者说比往常更多的热量和能量，然后会带到全球的范围，从而引起全球的这个大气的异常，引发了这个气候的异常。那么2026年的夏天，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夏天，欧洲的热浪以及印度的这种极端高温，其实就是这种大气环流它发生了这种异常的调整以后的一个结果。那么可能在欧洲和印度地区，它正好处在这个大气环流调整下，它是处在这个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晴空少云，然后它接受更多的这种太阳辐射，所以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高温，而且这样的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气流的区域又比较持续就让这些地方形成了这种高温创历史记录的高温。但是反过来，有些区域可能就是对流活动比较旺盛，那么这些地方就会暴雨不断然后甚至出现洪涝的灾害。那最近世界气象组织，我一看到他们的这个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也专门报道了印度多地遭受了这种持续的高温并且它是高温然后干旱缺水还有断电叠加带来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0: 我们说到厄尔尼诺对气温的影响可能对一些冰川来讲也会产生一些很明显的影响像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崩并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了中尼两国重大的人员伤亡。有专家就表示，这次灾害呢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气候变暖会导致冰川的加速消融。冰川它对于气候变化会有多敏感？
1: 应该说这次尼泊尔的这种冰崩的灾害，其实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确实是和全球变暖有直接的关系。气候变暖就这个整个升温，它会导致冰川的加速的消融。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可能地质地貌再加上气候因素，这些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了这次灾害发生。冰川它对气温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冰川它的稳定性，就是它长期的不变，它是建立在就是这个温度还有它的这个结构，就是整个这个冰川的结构是平衡的，就是使得这个冰川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当气温升高的时候，冰川就会变薄，然后变脆，山顶的稳定性就会相对就会被削弱。那如果只是可能哪怕整体的升温可能就0.几度，但是对于冰川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这样说。因为冰川的消融，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0.几度的升温，但是它是一种加速的一个消融，它融化的越快，然后它是一个正反馈，然后它融化的就越多，然后表面它反射的这个阳光的这个能力就越弱，吸收的热量也越多，融化的就会越快，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0.几度的整体升温，但是它会快速的加速这个冰川的这样一个消融，就会导致像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样一次冰崩的一个事件。
0: 是。
1: 其实在这个整个全球变暖的这个背景下面，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监测到的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的这个冰川的消融，其实都是在逐年的在加剧的这个消融的这个趋势。 那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事件，其实是，它是在比较高的一个冰川，一个在应该是5000多米海拔的一个，对，就是这个高度上面的一个冰川，然后它受变暖的这个影响，然后它发生了断裂，然后就是大量的这个，冰体啊，还有岩石迅速的，向下坠落，然后又带着这个山体上面的一些。沙质啊，这些比较松散的这些物质，所以才演变成最后的这个泥石流。
0: 前面您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呢，会持续到明年。那之后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它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吗？
1: 现在我们的模式的预测，对于这次厄尔尼诺事件，我们考虑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但是再往后，就是更长的时间，会不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现在，我还不敢，特别的确定，因为确实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啊。但是从它的这个规律来说，它自身有这种循环的这个周期，通常来说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是这种交替出现的。那么，在我们这次厄尔尼诺经历的这次厄尔尼诺之前，其实也是刚刚经历了一个，比较弱的一次拉尼娜的一个状态的波动，虽然没有达到事件，就是没有持续到5个月啊，但是，它是一个冷水的一个波动，所以可以说，这次的厄尔尼诺它是一个从拉尼娜状态快速切换到，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特征，但是。对于这次结束以后，会不会又快速的切换回去？其实它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我们去实时的监测它因为它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说包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海洋热含量指的就是它的次表层下面这个暖水团或者说一个冷水团的一个出现自西向东的移动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到未来到了。上翻到表层以后，它是一个冷水还是一个暖水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大气环流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调整，是不是会从本来是一个，一个赤道的一个偏西风，然后切换到一个偏东风，这个也会影响到未来，是不是会像拉尼娜状态的一个快速切换，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说会不会转换到拉尼娜状态，可能还有点早。我们会持续监测，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再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
0: 对，其实我挺好奇的哈，就是我们在研判厄尔尼诺、拉尼娜的现状啊、发展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哈、气候学家、气象学家们，除了使用数值模式去研究，还会用到什么手段？我们会用到一些大模型吗？去研判它的未来复杂的一个变化？
1: 会的，就是。因为前面我在刚才在聊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很多的，就是统计，就是我基于历史的已经发生过的厄尔尼诺事件，去做一些规律的一些统计。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会结合当前的海洋还有大气状况，我们去找历史上最相似的一些年份来看看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进行概率预测，就是有多大的概率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然后近年来确实是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模型，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实现对于像厄尔尼诺、拉尼娜的这种现象的一个预测，确实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手段。那基于。针对 ENSO 来说，就基于厄尔尼诺。针对厄尔尼诺来说，有的模型可以基于概率预测，或者说我们用历史上更多的数据样本，然后让这个 AI 模型，让人工智能模型去学习，它可以提前，现在1年提前12个月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测结果，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了我们传统的数值预报的模式，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它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处理海量的这种历史的这些数据啊，然后去这个里面去找一些规律，所以它可以弥补我们现在传统数值模式当中的一些不足。但是， 目前所有的 AI 大模型其实它都不能完。

0: 全替代我们这些之前的数值天气模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一些一些这个统计的方法，自身学习的一些视角，通过这样的多种方法多种手段的结合，然后来最终研判可能才能得到相对更可靠的一些结论吧。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时发现一些葡萄的果皮上冒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上去啊还有一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也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那葡萄皮上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不能放心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2: 葡萄皮上冒出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放心吃吗？
3: 首先我们得区分一下这个小疙瘩它不同的属性和来源啊。绝大多数的像刺突一样的这种小疙瘩，它实际上是跟一些昆虫的活动有关系。当昆虫的口气刺破这个果皮去吸食汁液，或者说进行一些产卵行为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葡萄果皮的增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这些昆虫它本身对于我们人体是无害的啊，只是说在感官上心理上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有一些机械损伤或者说一些微生物感染促使这个葡萄的表皮产生了一些增生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区分一些具体的情况。就比如说它没有引起腐坏的情况下，只是一些单纯的表皮增生也不是很要紧啊，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些腐烂变质，最好避免食用的。
2: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用肉眼来区分它到底是虫害、病菌感染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呢？
3: 其实很容易区分，我们讲虫害引起的这个刺突还是非常特别的。像这个葡萄表面有很多很多密集的或者说非常显眼的这种细小的这种刺突啊，这通常是跟昆虫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因为它的感染或者说内源性激素的一些变化导致的这种斑块，那它通常这个凸起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啊，有点像我们身体皮肤上长的痣。如果说因为一些微生物感染啊发生的这种腐坏变质的这种部位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看看它有没有液体的渗出另外一个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如果是有就是不堪食用了。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3: 葡萄皮里面所富含的花青素还是比较多的，从这点上来讲啊，带着皮儿吃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但是呢，葡萄皮儿它当中所含的这个原花青素以及单宁类的物质会带来一个比较涩的口感，所以究竟如何去权衡，我是需要营养呢还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口感呢？当然了，不同的品种它的特性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家戏称为提子的这类品种群啊，它本身这个皮儿就非常薄，而且是紧贴着果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整粒吃下去肯定不会吐皮儿。
2: 不同颜色的葡萄甜度和营养会存在差别吗？
3: 葡萄的选育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品种，绿的里面也有甜的有酸的，紫的里面也有甜的也有酸的啊，这得看具体的品种。我们在市场上旗舰的绿色的阳光玫瑰啊，虽然它的果实比较绿，但是它的糖度是非常高的，吃起来是非常甜蜜的。紫色的这种果实，大的玫瑰香葡萄其实就是酸甜口的啊，它的颜色跟糖度之间没有明确的这个关联性。营养上大体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其实葡萄里面最主要的营养成分一个是糖一个是水啊，当然了不同的颜色跟它们里面所含有的色素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比如说紫色的肯定是这个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绿色的呢那花青素的含量就稍低一些。这个花青素

0: 吧，我们今天都认为它是一个对人体是非常有利的一种成分，但是这种成分对人体起效的量，还是需要吃足够的食物才能摄取到的。仅仅是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几颗这个葡萄的这种差别，带来不了多大的这种对我们人体健康上的影响。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在博物馆或考古遗址的介绍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距今3000年、距今5000年这样的表述。不少人可能会好奇，假如到了明年，距今3000年是不是就变成了距今3001年了呢？答案其实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并非所有文物的距今都是按照今天来计算的。对于一些采用碳14测年法测定的文物来说，距今是一个有固定的起点的年份，是1950年。比如，距今3000年指的就是从1950年往回推3000年。那么什么是碳14测年法呢？为什么是一定要用1950年？什么样的文物适合用它来断代？除了碳14，考古学家还有哪些给文物定年龄的方法？一起来听博物馆社教青年学者、科普作者李想的解答。
3: 碳14测年法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推算文物的年代呢？
4: 碳14呢，它其实啊是大气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放射性的碳同位素，它是由这个宇宙射线在高空当中轰击大气氮原子持续生成的，在全球的这个大气中，然后水体还有生物圈里面呢，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这种浓度。那么像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一些活的啊动植物体，它会通过光合作用或者是食物链循环和外界呢进行这种碳元素的交换，所以在活体生物体内呢，它的这个碳14和稳定的碳12比值会始终和自然的环境保持一致，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但是当生物体死亡之后，它这个碳元素的交换呢就会终止，那么体内呢不再补充新的这个碳14，那么原本留存的这个碳14呢也会随着这个半衰期发生这种匀速的放射性衰变。碳14的半衰期呢是5730年，那么半衰期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高精度的仪器去检测有机物中它这个碳14的丰度，然后再结合呢这个碳14它的半衰期、它的衰变公式以及通用的这种校准曲线，就能够推算出这个生物体的死亡时间。而这一时间呢基本就等同于比如说文物的埋藏时间呀、它的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
3: 碳14测年法中的距今为什么要以1950年为起点呢？1950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那么之所以选择1950年，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是20世纪中叶以来，那么当时呢全球很多国家啊，主要是一些核大国，它开始开展这个大气层核实验，核爆炸呢就产生了人工辐射，大幅度提升了大气中碳14的浓度，形成了特殊的这种炸弹碳的这种现象，打破了地球大气碳14这种天然平衡的状态。那么1950年之后的自然环境，碳基线呢就被人为的污染了，它没有办法作为测年的参照标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1950年呢它恰恰是这个碳14那么被发明出来，然后呢获奖，然后被这个学界所认可的一个年份，开始大规模的运用到考古领域，所以以此为基准呢可以统一全球所有实验室的这个测年数据。如果要更换实时年份作为基准，那所有的这种历史的测年数据都需要逐年的

0: 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

0: 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

0: 儿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

0: 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1: 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风险瞭望，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战备警巡，较时挂弹驱离非小型飞机。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两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黑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5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提出4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塞西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主持人，
1: 那么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

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一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

0: 主持人。
1: 嗯，好的，马哲。
2: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西莫夫：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2: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
4: 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2: 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3: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狱战争，
10: 中国攻坚战
11: 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

0: 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1: 昨天下午5点30分，徒步趟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3处冲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泻而下，像3道小型瀑布，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其中2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1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两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3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线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它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处。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2: 道路实现畅通前后，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3: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3位置施工。
4: 您干了一通宵是吗？
5: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3: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6: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人工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去听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找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包括我们的搜救犬进来过后啊，我们都采用我们的用我们的搜寻机器来进行搜寻。
3: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6: 安机械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 更深层次的。

0: 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1: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2: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3: 然后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然后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行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一起搜索。
1: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尼玛次仁，
4: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1: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5: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6: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7: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6: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星晓的报道。
8: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9: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8: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10: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

0: 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2: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3: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4: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此次跨境炼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6: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5: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人大常委会督导组调研督导靖远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靖远多部门联合执法，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护航平安开学季；靖远黄河岸歌声不老，夕阳红，初心依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1日，市人大

0: 常委会主任惠强带领督导组督导调研靖远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落地落实情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参加调研。惠强一行先后深入大卢镇政府、周湾村、若利乡政府、富民社区基层点位，通过实地查看、翻阅台账资料、听取现场汇报等方式，细致了解全县选区划分、选民信息摸排登记、代表名额科学分配、业务人员岗前培训等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全面掌握基层换届选举工作真实进度和落实成效。调研中，惠强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事关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大局，事关群众切身民主权利。靖远县要严格对标15个抓实工作要求，坚持依法依规、严谨规范、稳妥有序的工作原则，紧盯关键环节，严把程序关口，要全面补齐工作短板，细化流程管理，强化全程监督，严明换届纪律规矩，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工作，以严实作风抓实抓细换届选举各项任务，确保全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高质量推进。靖远多部门联合执法，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护航平安开学季，为持续规范校园周边经营秩序，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安全屏障，切实守护开学季校园安全与文化环境清朗有序。8月31日，靖远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局、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等多部门组建联合执法检查组，对县中小学周边商铺、打印社、网吧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专项执法检查，从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和违规经营行为。本次专项检查聚焦校园周边核心监管区域，紧盯学生高频出入、风险隐患易发的经营场所，精准划定检查重点，分工协作，联动履职，全面排查整治突出问题。检查组深入辖区各学校周边文具副食商店、图文打印社、经营性网吧，逐项核查经营资质、证照公示、进货台账、安全生产等关键内容，做到排查无死角、监管无盲区。检查过程中，执法团队坚持执法整治、普法宣传、隐患整改三位一体推进模式，在严查违规问题、现场整改隐患的同时，面对面为商户普及安全生产、未成年人保护、文化市场经营管理等法律法规，引导商户树立合法经营、诚信经营理念，主动参与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工作，共同营造安全、健康、有序的周边环境。此次多部门联合执法行动，有效整治了校园周边经营领域突出乱象，进一步规范了各类经营场所运营秩序，压实了经营主体责任。下一步，靖远县将建立校园周边环境常态化巡查、动态监管机制，持续加大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健全部门联动长效监管体系，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持续净化校园周边社会文化和营商环境，为全县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护网。
1: 在靖远，有这样一群银发老人扎根黄河岸畔，坚守初心，以歌传情。由退休干部、退休教师组成的靖远黄河合唱团，多年来坚持常态化排练红歌，传唱红色经典，以饱满热忱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用嘹亮红歌弘扬正能量，为靖远本土红色文化传播注入温暖持久的文艺力量。合唱团排练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老团员们精神饱满，姿态昂扬，认真投入每一次训练。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雄浑悠扬的旋律萦绕现场，字字句句都饱含着对党、对祖国、对家乡的真挚热爱。以歌为媒，更续初心，团员们利用业余时间精细

0: 打磨演唱细节，磨合演唱节奏，用心诠释红色经典的时代价值。他们将对革命历史的崇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融入歌声之中，让听众在红色旋律中感悟初心，接受熏陶，汲取奋进力量。日复一日的红歌排练，既是团队锤炼艺术素养的日常，更是传递红色文化、凝聚群众力量的生动实践。这群银发文艺爱好者用歌声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让红色旋律久久回荡黄河之畔。
1: 靖远多元课堂点亮童年，素质教育助力成长，为进一步丰富我县少年儿童校外文化生活，持续推进体艺融合发展，搭建兴趣培养、才艺展示的优质平台，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开设篮球、乒乓球、语言艺术等精品课程，动静结合，育体润心，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走进艺术中心，各个课堂井然有序，活力满满。篮球训练场上，孩子们跟随教练的指导练习运球、传球、投篮、奔跑、跳跃，相互配合，在挥洒汗水的同时培养团队意识与拼搏精神。乒乓球教室内银球飞舞，学员们凝神专注挥拍接球，不断提升身体协调性与应变能力。在语言班课堂上，孩子们认真练习发音、朗诵与即兴表达，大胆登台展示自我，一改往日的腼腆胆怯，语言逻辑和自信心得到明显提升。多元化的课程兼顾体能锻炼与美育培养，满足了不同孩子的兴趣特长发展需求。据了解，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立足本地少儿成长需求，持续完善课程布局，将体育运动、语言美育有机结合，做到健体、启智、润心同步推进。中心以优质校外素质教育为抓手，不断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供给，为全县少年儿童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助推五县青少年美育和体育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致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假高眼儿。王老好秦琼牵着黄骠马出离了天堂县的南门外，奔八里铺二仙庄。路上秦琼就问呢，贾老伯，你这是往哪走？哦，你没听说天堂县有个八里铺二仙庄？这个人有钱吧？当然呢，他家里米烂陈赃，堆金积玉，使奴换辈。另外他是手眼通天呐，给天堂县这一带搅面子水是哗哗的平汤。秦琼啊面带惊慌之色，因为啥？他害怕呀？这倒不是害怕，这里他有事儿啊。就听贾高远就说，山东大汉买你马这个主，他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加上潞州府一左一右，手眼通天呢，司官两相，黑白两道，没有他摆不平的。这人好使啊！哎呦，这一说可坏了，这秦琼脚步就停住了，不走了。王老好啊，和这贾高眼往前走，回头看秦琼站住了，他们也就站住了。就问秦琼啊，你怎么的？这不想卖了。这贾高远问王老好说，不卖能行吗？你不卖你搞什么给我的店账钱呢？那马是得卖。你说的山东大汉，秦琼说这个说他这个啥呀？是这个买马的人不对劲了，还是他又反光子了，还是想我这马不能卖了？都不是。那是原因是啥呢？原因就出到这匹马的身上，也出到这八里铺二仙庄二庄主持法灵官善通善修进的身上。这里头我就得跟大家交代一下，要不交代一下子这书往下也没法说。只因为当年秦琼在山东历城县当了班头马快，是抓差办案，哪里有贼那清一色的拿下呀。就在黑道上，不是黑白两道吗？那是水火不容啊。黑道上就传出了这么几句话，都拿秦琼当鼻屎头。怎么说呢？哥们儿，你别跟我说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我说就是你干的。那要是我干的，将来就让我碰着秦琼，让秦琼一剪就把我打个西扁六包，你看怎么样？拿秦琼起誓，就说明这个秦琼非常厉害，对黑道上的威胁相当之大。这黑道上人就禀报了总瓢把子，这谁是总瓢把子？就是二员外善通善雄进。就跟善通说，你想想，就这几年把咱们黑道上人让秦琼给灭多少了，再要不清理这样的人，咱们黑道没子干了，全都得让他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这总瓢把子一听没办法，这才打发人要把这秦琼脑袋拎到山西去，要灭了秦琼。临走之前吧， 这善通善穷心还听说秦琼这个人为人非常仗义，跟朋友那是挥金似土，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这人特别的好。他打发谁去？打发永三郎王勇王伯当。王伯当是谁？王伯当现在就是善通善穷心的左膀右臂。打发王伯当上山东济南，这说这话就是两年前的事儿，去把秦琼脑袋拎来，这一家老小全给他结果了，不留后患呢，杀绝他。但是这善通善穷心这个人嘛，也是广交天下之友，听说秦琼这个人啊，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广交天下有志之士，好人一个。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就告诉王伯当，你到那儿打听打听，再行事。如果秦琼这个人要真是那么好，他不跟老百姓作对，他解救这个姐夫烈父孝子先孙，就放他一马，放他一马就不杀他，那不杀他咱们就得交往他，要不然的话咱们黑道上这口气也喘不过来呀。让他高抬这手照料照料咱们那些兄弟，他得说是好人，就得交往他，黑白两道要相交，那不交则可，一交就得深交。什么叫深交？那就多个头差个性，那肉皮子要合就能长块的味儿，就得交到那个程度，否则的话那都白扯。领令去杀秦琼的人是谁？是王勇王伯当。这个底儿我交给你们。话说回来，啪一翻到了两年前，两年前的秦琼在历城县呢，这一天呢没啥事儿，拿现在我下了班了，也没骑着马，就溜溜达达的勾奔历城县南北大路十字大街，当年自己也在这打把式卖艺这个地方。到这一看人不少，好像是谁在这卖艺。秦琼身高过丈，又在正北往正南来，人群以外一瞧脚一看，里边有一位六棱壮帽，穿薄带素，腰杀着板带，脚上蹬着抓地虎的快靴，这是年龄二十多岁，不足三十。就瞅这个主啊，鬓形容，面赛黄前指，嘴唇的好像电叶青，还呼呼直喘，干嘛？给大家打了一趟拳脚，挥手啊一抱拳，南来的北往的，三山五岳九九八十一门，能打一拳能踢一腿的弟子老师们，哎，在下呢来到山东济南府这个地方囊中羞涩，浅着了，我住人家店我给不起人家店钱，我这才啊重病在身没办法，我才打几趟前脚，献献丑，大家呢这个有捧场的，给我扔几个小钱儿。这个拳脚打完了，本来这个主啊看来是也病不轻，脸也不是色，打完一趟拳脚蹲地球呼呼直喘。有没有给钱的？稀拉巴登三两个，没人给扔钱。这看热闹的，你这功夫打不到家，打的你瞅着你呼呼带喘的，这看着也没啥意思。就这样一看捡回来两三个老钱，一抽身，那么我再给大家练一趟大枪。这大枪这个东西最吃功夫，就见他呀把这腰带子又杀了又杀，把大枪阴阳把一合，没走几趟就咳嗽几声蹲地下了。秦琼一看这人他练不了了，哎呀，急忙分人群走到里边，这位兄长，这位兄长，你是哪里的？问也不吱声。你这病不轻啊，你不能练了。我不能练了，我不能练，我高什么给人家垫钱呢？秦琼一看呢，这小伙子如果要没病，那也是风流倜傥啊，玉树临风啊。小伙子赶紧三庭接顿啊，穿白带素，粉嫩也这么一张脸，那得是这样的人呢、啊，响当当啊。心胸一看， 别卖了，你不就缺点电钱吗？哦，正是。那么的，你跟我走，我跟你走，咱俩素不相识，我跟你，这算怎么回事？哎，有道是人在外呀，足扎生地，马高凳短，那谁都背不住。你别多想，你跟我来吧。说着话，把这些个打把式卖艺这些个东西收拾收拾，一手搀着这个主，就来到了店房。到店里跟掌柜的多少钱多少钱，秦琼给了。后来啊，他又搀着这个主来到自己的家，专诸向内。一看见老哥哥秦安，就告诉秦安把厢房再收拾出来一间。我来个朋友哦，那好，收拾出来。

里边有土塔，烧上点火，很热乎，就让这个主就睡在了这个土塔之上。秦琼出去以后，接先生请大夫，那就接了好几个，在历城县这个地方有名有望的大夫都让他接来了，大伙会诊给他号脉，你看这人得了夹气伤寒呐。就这么着，这些个大夫确诊，给他断脉条，给他请先生接大夫，煎汤熬药。他本来就是个年轻人，再喝点热乎粥，有了对症的药，没有几天，这个主面现红光，透出了宝色，也精神了，也好了。说他是谁呀？这个主就是永三郎王勇王伯当。说现在王伯当干什么呢？王伯当现在就是陕西和山西的交界处少华山大寨主，他有个兄弟神射手谢科谢英登，干横把活黑道，他就是替单雄信来杀秦琼的人。你往下听吧，这病一好了，这王伯当来干啥了？他自己知道，他知道什么呀？我要杀的人就是秦琼，我来到山东，你看看我有难，人家把我拉到家来接先生请大夫，煎汤熬药，甚至天天晚上天天的陪着我，洗脸能同盆，睡觉能同榻。这要往心里去一想，这人是什么样一个人？不愧有人说秦琼交友似孟尝啊！我看就是孟尝君在世也未必有秦琼好啊！王伯当，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来到山东济南多长时间了？王伯当来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一个月有余了。济南府内若干大的地方，历城县内地方也不小，逢人就打听，见人就问，打听谁？打听金庸，这人怎么样？100%有口皆碑，人人说好，没有一个说他不好。那这玩意儿，单雄信委托我来求他的脑袋，我怎么办？我现在病也好了，我是解交啊，我是杀他呀，两下归一，要么就交往，要么我就得杀他。有心思说这玩意儿这事儿，就冲秦琼这人受点水，定当涌泉呢。我在没在丹溪的时候，人把我接到家来，谢先生请大夫，这什么恩情？我应该报，但我不杀他，那将来我们黑道上的人都得命丧他手。这激烈的斗争就在脑海当中就形成。说到这儿，咱们接着往下说。王伯当很矛盾，但是就这些天来，王伯当不报名，秦琼也不问。秦琼这个人的度量那可是了不得，因为他羡慕的人，只要是你为人正，德望高超，那他帮你那无所谓，倾囊而入，倾囊而赠，你来了公吃公喝，临走给你拿路费。秦琼就是这样人，到后来还不照样为朋友两肋插刀吗？就是秦琼交友似孟尝的。这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吃了饭了，一更天过后早早的入睡，秦琼躺到土塔上，就听着他救这个人，就得王八打，不大一会儿就鼻息如雷，睡这个香。秦琼一想，这位是怎么回事？今天他咋睡得这么早？高辛一想，这里头是不是有事儿啊？呵呵一声冷笑，自己也躺下了，也睡了。睡到什么时候？二更天过，接近三更，拿现在话说，11:30吧，晚上，就见这永三郎王勇王伯当，唰，二毛子闪开，这屋里头是非常黑的，都熄了灯了。就见他起来以后，一拳腿搁膝盖下边这儿内裤里边提出来一件东西，

什么？小脑子。啥叫小脑子？就那小刀子，拿现代话说就叫匕首，七寸长的刀苗，七寸长的刀把，就搁这小腿这插着，刺儿就拽出来，牙一咬，心一狠，好归好，我今天看起来我还是得把你轻轻杀了，要不然我这黑道上这些朋友难免都在你身上都得遭横祸了。想到这里心一狠，高抬腿，那才慢落足，浅足捏踪，就奔着秦琼来了。到了秦琼切近可以用上功力的地方，高高的举手，双手捧住这刀把，对准秦琼的前心，阿王，这刀就下去了。咱们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个当下，他听着秦琼是睡熟了，眼瞅这刀就下来，秦二爷这时候一翻身，啪啷就是一脚，正好踢到他的刀把，就听啪啷啷啷啷啷啷，这把匕首就飞了。秦琼一翻身，睡觉吧，你闹什么闹？黑天半夜的，是不是睡毛愣了？你是不是有夜游症啊？快回去睡觉吧。这永三郎王勇王伯长一听，我的那个娘啊，啊，这一脚把我刀踢飞了，还说啥呢？你是不是睡毛愣了？你还不睡觉去？你闹什么？你闹！这王伯长，这就是夜晚之间，这要是白天看他的脸臊的，哎呀，不知道臊到什么程度。王伯长啊，你这磕碜丢大了！搁山西不够丢啊，你撵到山东济南府来丢脸来了。人那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一脚把你刀踢丢了，还告诉你睡觉吧，你别闹了。这人这是何等的心胸，啥也没说，喵悄的把刀捡起来，躺到那儿，他睡觉吧，他能睡着这觉吗？他多大的脸呐、啊？他能有多大多厚的皮呀、啊？能睡着觉吗？叫个人他也睡不着觉，就琢磨这个秦琼，这个人好到什么程度？接先生请大夫给我治病，煎汤熬药，我们俩就在这儿洗脸同盆，睡觉同榻，我吃着人家，喝着人家，人家给接着先生请着大夫，我拿刀去杀人家。最后一脚把刀踢飞，还让我睡觉吧，你闹什么？你闹主子们，你想想这天下像秦琼这样的人能有多少？几乎就是凤毛麟角，没有。这王伯长啊，折腾了半宿，那就是烙了半宿饼，啪啪的翻过来睡不着，翻过去睡不着，那要杀不了就得结交，就得听二员外的，我拿什么结交？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夜晚之间，这就没有书。天一亮，太阳一出来，王伯长早就起来了，那就洗了脸，秦琼也洗脸，两个人都不提着。等洗完脸了，吃完饭了，王伯长说：“二哥，我有点事儿想问你，你要干啥去？那你不知道我姓啥叫啥吧？”嘿嘿。我只要看好你这个人，你不说我何必相逼呢？我又何必问你呢？你要想告诉我，你是不是就自然就告诉我了？王伯长说：“这事，你不想听，我暂时也不告诉你。兄弟我真是对你感恩呐、啊！你对我来说天高地厚，如同同道七一浮屠啊！”我服了，交友似孟尝我那秦二哥呀，你是了不起，起不了叮当响响叮当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是你对你兄弟我是仁至义尽，我对你有一点要求，不知二哥能不能答应？你有什么要求？你说，二哥，你能送我到黄河岸一趟吗？我要走啊。你真要走啊？哦，我真要走。那你真要走？